0: 北京时间9点整。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

0: 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用心感受，用情体会，用爱聆听。江苏故事广播，情感故事，用声音记录我们的情感生活。
1: 这是上一个世纪的故事，那时冀中平原管棉花叫花，外国来的棉花品种叫洋花，本地品种叫笨花，小说中的笨花村就由此而得名。
2: 请听长篇小说《笨花》，作者铁凝，由李野墨演播。
3: 向武备在晋南接到父亲向文成的信。几年前向武备离开笨花以后，夜行小宿终于来到他仰慕已久的西北延安。他在抗日军政大学毕业后，服从组织的需要，又东渡黄河，经历了从部队到地方，从地方到部队，从山地到平原，从平原到山地的无数次转换，最后落在太行和吕梁之间的晋南腹地太岳抗日根据地。接到家信的向武备现在是太岳区一个县政府的领导人，现在的向武备算得上是久经锻炼了。可是这位久经锻炼的领导人拿着这封寄自笨花的家信，双手却是颤抖不已。这颤抖并不只因为家信的珍贵，而是源于信封上那些古怪的难以辨认的字迹。武备知道家信必是父亲向文成书写，

0: 聘的准备了。
1: 卷卷，卷卷，
2: 哎呦，都快八点了，你才回来呀？累坏了吧？
1: 还行还行还行，
2: 真是。哎哎哎，今天啊，平荣和吉荣跟村里的小伙伴捉了泥鳅，哎，那可是大补的呀！我炖了泥鳅汤，哎，我给你端过去啊！
1: 哎哎哎哎哎哎，行，不喝了，不喝了，不喝了！
2: 哎呦，
1: 哎，卷卷来，你把我扶上，让我躺一下。
2: 哎，来来来，
1: 哎，哎呦，哇！哎呦，哎呦，这身上跟撒了尖似的。我呀是真怕走着走着这胳膊腿就掉下来了。
2: 哎呀，你本来就是病号，哎，你偏逞能，工地上一干啊，就是几十天，你受得了吗？
1: 哎呀，但不管怎么说呀，这段时间这体力劳动啊，还真是让我这体质变好了。你看看我这力气也大了。
2: 哎，你就吹吧你。你哪天回来不是脚打晃手发软啊？昨天晚上啊，你梦里都在喊疼呢。
1: 我喊疼了吗？不会，这绝不会的。
2: 我骗你干嘛？
1: 嗯，
2: 看看脚板全是伤，真让人心疼。哎呀，祖昌，我知道你想给乡亲们做一个榜样，可是你也不能这样糟蹋自己呀。
1: 哎呀，没事儿，我躺躺就好了。啊，哎，劝着你说说你的事儿啊。
2: 哎呀，
1: 哎，你叹什么气呀？是不是学校那边没聘你啊？没关系的，你还年轻呢，以后有的是机会。
2: 你猜错了，将军大人。
1: 聘上了？
2: 哼。哎呀，可是
1: 还有什么可是的呀？我代表全家老小祝贺你再次成为光荣的人民教师。啊，
2: 哎呀，人家正犯愁呢。
1: 哎呀，你犯什么愁啊？
2: 你看啊，九都中学离家有5公里路，400多个学生，只有4个老师，有100多个学生住校，老师们还得兼当生活老师，管他们的吃住，所以啊得住在学校，一周才回来一次呢。
1: 哎呀，我还以为你遇到多大的难题了呢，这点小事我们能克服。
2: 那这么说你支持我去学校？
1: 当然了。10年树木，100年树人呢，家乡的教育太落后了，需要有人去改变。你有这个经验也有能力，如果能当老师，你一个龚老师的力量大过我修3座水库的用处啊。
2: 哎呀，说是这么说，
1: 嗯，
2: 可是你的身体不好，照顾你是组织交给我的任务，孩子们又小，我这一走是顾得了学校顾不了家了，你说怎么办啊？
1: 这点小困难还能难得了你我吗？
2: 那
1: 哎，三弟家有些困难，房子也挤，我看不如叫他们一家人过来住，吃住我们管，既减轻了他家的负担，三弟媳妇儿还能帮着打理一些家务，一举两得呀，怎么样？
2: 哎，哎呦，好主意呀。啊，哎，既然你请三弟媳妇儿过来搭把手，那我们每个月给他点钱吧，不能让人家白干啊。
1: 哎呀，这些事儿我来管
2: 啊，
1: 安心教书那是大事儿。哎，你什么时候过去啊？
2: 嗯，明年开春。
1: 那好吧，这段时间呢，我们先把孩子们训练好，让他们学会独立生活，热爱劳动。
2: 好。
3: 长江大桥通车了。
4: 天亮了，天亮了，起床了啊！锦荣、平荣、吉荣，你们要再不起来我打屁股了。快起来，
5: 孩子们，孩子们，
4: 起来起来起来，
5: 别赖床了啊，快快快快快起来。

0: 起来。
1: 哥哥，爸爸这么早叫我们起来干嘛呀？
2: 起来劳动啊，干嘛？来来来来来，都站好了，站好了，站好了。
3: 来来来，孩子们，刚才广播里都说了啊，武汉长江大桥通车了，我们的祖国是蒸蒸日上，咱们呢也不能够落后。从今天起，我们全家大小都要参加集体劳动，为农业社多做贡献。啊，第一，以后凡参加劳动的，一律要打赤脚，不准穿鞋。
2: 啊，打赤脚，
1: 那怎么行啊？
3: 第二呢，每人发一个粪筐，锦荣、平荣每天早上去捡野粪啊。
1: 怎么捡啊？
3: 我也去，我还要教你们。吉荣也要劳动，要割满一粪筐的草才能够吃早饭。哎，第三，个人的饭碗、衣服要自己洗，大家要轮流的打扫房间卫生。第四，锦荣负责给熊奶奶家和自己家里挑水打柴。对以上的分工，大家还有没有意见
2: 啊？保证完成任务。
3: 哎，
1: 没意见。
3: 大点声。
4: 没意见。嘿嘿，
5: 几个月前还是新疆的城里娃，现在却变成了乡下的野孩子。庆幸的是，孩子们很快就适应了环境，不但做到了生活自理不添乱，还会帮着爸爸和邻居做事，这样我在学校也就安心了。
2: 起立。
4: 老师好。
6: 同学们好，请坐。
2: 坐下。
6: 同学们，今天我们学习的课文是方志敏的《可爱的中国》。现在，请大家先集体朗读一遍《可爱的中国》。
4: 可爱的中国，朋友，中国是生育我们的母亲。你能够变成
7: 这位母亲、老师？邱小明又站在窗户外头偷听了。
8: 他怎么又来了？
9: 是
10: 他来
9: 偷听，
10: 就是。
6: 哎，同学们，同学们，请继续朗读。
4: 你们觉得这位母亲？
11: 小明，
12: 啊，
11: 婶婶
12: 啊，
11: 这是我卖柴火的7块钱，先还给您。
13: 哎呀，小明啊，你留着买些书好吗？
11: 不行，我妈说了，有借有还，再借不难，我放这儿了。
13: 哎，小明，小明，哎呀，这孩子真是。屋里有人吗？
14: 谁呀？
13: 哎呦，你是邱小明的爸爸吧？
14: 是啊，您是？
13: 哦，我是九都中学的老师，我姓龚。
14: 哦，是龚老师啊。
13: 哎，
14: 请进来坐。
13: 不客气。小明呢？
14: 上山砍柴去了。
13: 哦，
14: 龚老师啊，谢谢您上次的大恩大德，救了我们，怎么谢您呢？
13: 哎呀，是，
14: 您坐，我去给您蒸一碗酒娘丹。
13: 哎，不用了不用了，你身体不好，要多休息，快坐下。小明这孩子呀很聪明，他呢很想念书，我已经跟九都小学的于校长打好招呼了，让小明啊当个2年级的插班生。
14: 谢谢谢谢。
13: 哎，他呀理解力强，能跟得上的。这个是我买的书包和文具用品。
14: 谢谢啊，龚老师，您对我们的恩情，这辈子我是还不了了。
13: 哎呀，这
14: 下辈子变牛变马来还吧。
13: 小明他爸，你千万别这么说啊，这算什么呀？我呀，只是不想耽误了小明这孩子。
14: 我们也不想让他当睁眼瞎呀。可是家里太困难了，没法让他读书。

0: 这孩子现在天天上山砍柴，说是卖了钱帮我们还债，给两个弟弟攒学费。前些天呢还砍伤了手，手被肿得像发糕一样。
1: 哎，这孩子真可怜。
0: 他妈妈看了他的伤势以后哭了几个晚上，我心里也难受。你说我们做父母的没本事，亏待了孩子，都怪我得了这个病啊，拖累的家里连烟都买不起。
1: 别这样啊，
0: 没法子。他妈妈今天一早到县城去卖鞋去了。
1: 什么？卖鞋？
0: 都怪我没用啊，害得老婆孩子没吃没穿，连书都读不起啊。他还要卖血，我。

看着这个大男人泪流满面，泣不成声，我的心都碎了。我就想，我一定要帮帮小明，帮帮这家人。

0: 还有金荣，你们呢可别偷懒啊！哎，多给我这矿里放点石头。
1: 不给。
2: 妈，已经告诉我了，你每天晚上腾的直哼哼，以为我们不知道呢。
0: 嘿嘿，你小子啊，你克扣起老子的食料来了你！哎，
3: 两块。
1: 哎呦，
3: 就加两块。
1: 祖仓大伯。 您老年纪大了，身体又不好，别闪着腰，还是让我们来吧啊！扯
3: 淡，你嫌我老啊你啊？
4: 是不是？
1: 那我们来比一比。
4: 哎，
1: 来，
4: 哎，不不，
1: 起见，
4: 祖仓大伯，哎呦，永昌，哎呦，龚老师来了，
1: 大伯，龚老师来了，来来来来来，把担子给我，
4: 哎呀，今天啊是星期天，我也来帮个忙。哎呀。
0: 一个礼拜不见，这水库大坝可长高了不少啊！那是，四个大队的500多号人奋战了4个月，不长高哪行啊？哎，天真，来一下，来一下啊！
4: 什么事儿啊？
0: 这江山水库啊，原先预算是18万，现在我们自己打料石、挖土方，各家也捐了一些木头，只要12万左右就可以修好了。
4: 公家给了几万块钱，但是买钢筋水泥的钱呢，还是不够。秦真，我想把前些年呢，咱们存的18000块钱取出来，你看怎么样？你是家里的后勤部长，钱怎么划算啊？你就怎么用，由你做主了。我这点钱还是不够啊！你能不能帮我想点办法？哎呦！
0: 我帮你想办法，我还想从你那儿积点钱呢。你要钱干什么呀？
4: 哎呀，邻村啊有个孩子特别好学，可是他家里太穷了，上不起学。我想从你那儿积点钱出来，帮帮这孩子。
0: 嗯，你这个老师是好心肠的老师，应该支持。可是我这点钱已经做了计划，缺口还大着呢。
4: 要不这样，你那儿不是还存着给孩子们买衣服、买书的几十块钱吗？拿出来，救救急啊！哎呀，不行，孩子们这两年啊都没有买新衣服和书，你看大姑娘的老穿补丁衣服也不像样啊。还有啊，没有课外书也不行。我答应过他们，今年过年一定给他们买，可现在。

0: 行，我实在开不了这个口。
1: 你不好开口，我来啊。不穿新衣服就不能过年呢？我屁都不信。
0: 哎呀，不买衣服倒是没什么，可那些书怎么办呢？
1: 你这个当妈的怕亏欠孩子，我不怕，我一会儿就给他们说去。
0: 哎呀，
1: 这钱呢，你先给你的学生用啊。
2: 妈，你过来。
3: 什么事儿啊？吉荣，
2: 你是不是要把我们买衣服的钱送给别人？
4: 妈，那我们要的书也不买了。
0: 哎呦，平荣，你爸爸跟你们说了。
2: 嗯，说了也没用，我不同意。
4: 对，我也不同意。
2: 妈，你知道那钱我们是怎么挣来的吗？那次去后山捡松果，我崴了脚，肿得好几天都不能走路。
4: 我割草时割上了手指，流的血都快有半瓢了。
2: 你看，割草时我的左手小手指受了伤，现在还有疤呢。妈，你住在学校里，我们受的这些苦你根本就不知道。
4: 就是啊，你凭什么把我们辛辛苦苦挣来的钱送给学生啊？
0: 吉荣，平荣，哎呀，如果不资助他们一下，这个孩子他永远就是个文盲啊，你们知道吗？
2: 他文盲跟你有什么关系？妈，干嘛管那么宽呀？
0: 孩子们呐，话可不能这么说呀，人心都是肉长的。眼看着一个聪明好学的孩子因为缺钱上不了学，你说你能不心疼吗？啊，妈妈身上啊从来不放钱，钱都给你爸爸拿去修水库了。哎呀，我这是万不得已才想到借用一下你们姐妹的这点辛苦钱，你们就帮帮小明吧。
4: 妈，你一年到头不在学校，只有星期天才能见你一面，你的心全在学校，全在你的学生身上，你心里根本就没有我们。
2: 难怪外面的人都说我们的爸爸是农业社的爸爸，我们的妈妈是学生的妈妈。
4: 是啊，
0: 对不起，对不起孩子啊，对不起。哎呀，我确实不是一个合格的妈妈，我没有尽到妈妈的责任。你们可以不叫我妈妈，也可以不认我这个妈妈，可是妈妈心里面有你们的。你们可能不知道，妈妈每天啊要上四个班的课，还要找学生谈话，晚上呢还要看学生的宿舍，要改完作业备完课。
5: 广大地区都是中国的领土，那么在宁波处签订的这个条约历史上
6: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有一条好消息要告诉您，江苏广播一路繁花又要重磅上新了。去年游三峡广受好评，今年我们延续品质，隆重推出重庆武隆阿依河六天五晚舒适游，依然由咱们主播亲自带队陪您一路同行。一路繁花游武隆，万般风情交阿依。这一次我们的路线非常的有特色，不仅感受绝美的自然风光，还要体验少数民族风情。很多人担心重庆夏天热，但咱们去的武隆可是避暑胜地，凉快的不得了。武隆作为重庆唯一的世界自然遗产地，是中国南方喀斯特的核心代表，亿万年地质造化造就了全球罕见的喀斯特地貌奇观。这里集天坑、地缝、天生桥溶洞于一体，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誉为地球演化历史的活化石。虽说是山城，全程几乎不爬山，山谷中平视天坑，坐船漫游乌江画廊，非常的轻松。天生三桥的雄奇，仙女山的秀美，九黎城的壮观，洪崖洞的璀璨，还有苗族篝火晚会，1949大型实景演出，住宿升级两晚五钻酒店，一个都不错过。重点来了，暑期去哪儿都贵，但咱们江苏广播粉丝专属补贴，暑期不加价，神仙价一个人只要2980元。这个价格包含往返动车、大门票和全程酒店，还贴心安排了多

0: 顿特色餐，真的非常超值。告诉大家，名额有限，关注江苏文艺广播官方微信，点击神最右中的神仙价格畅游五龙，添加企业微信客服咨询报名，一路繁花等。
1: 出的主意啊，你得呀、啊、先说个样子。
2: 哦，我说个样子你就能说、
1: 哎、照着你这我就能说。
2: 那行，嗯，给你做个示范，
1: 你来吧。
2: 咱先说这个
1: 哪个字？
2: 天字。
1: 哎，
2: 天字拆开了，
1: 嗯，
2: 说一大念个天。
1: 哎，这是怎么回事啊？
2: 天字嘛，上头一个一、嗯、底下一个大，一大念个天。
1: 哦，
2: 怎么样，
1: 还得找古人呢？
2: 有啊，
1: 你说谁问谁吧，我听听。
2: 吕蒙问孙权。
1: 哦，问谁呢？
2: 关云长哪里去？
1: 哦，关公。嗯，对，上哪儿去了？
2: 麦城升了天。
1: 哦，夜走麦城。
2: 怎么样，
1: 三国的故事？
2: 对，
1: 好好好好好，
2: 听你的吧。
1: 我也这么说啊。
2: 那是，
1: 听着
2: 来吧。
1: 说一大念个天，
2: 谁问谁？
1: 豪仙问路仙。
2: 您先等会儿。您说这豪仙路仙是谁？
1: 封神演义看过吗？
2: 看过。
1: 嘿嘿，豪路童子嘛。
2: 哦，两位仙童。
1: 哎，对，豪仙问路仙
2: 啊。那行，问的是谁呢？
1: 问哪？问南极翁哪里去。
2: 您这南极翁又是哪位？
1: 南极子，老寿星，大脑袋。
2: 哦，寿星老啊。
1: 哎，寿星老
2: 可以。嗯，上哪儿去呢？
1: 哪儿去了？
2: 嗯，
1: 跨壕上南天。
2: 南天？
1: 南天门嘛。
2: 哦，可以可以。
1: 怎么样？
2: 行，听我这吉祥话。
1: 哦，吉祥话什么呢？
2: 是天伦之乐。你的？
1: 我这是天天吃肉。
2: 不行，这什么吉祥话？
1: 哎，这解馋呢。这个
2: 不要解馋，要吉祥话。
1: 吉祥话
2: 有吗？
1: 天天天天见喜。这怎么样？这个
2: 这词儿软点。这
1: 软
2: 点。行，
1: 咱说上来了、
2: 哎、算你说上来了、哎、后边还有呢。
1: 嗯，你还有什么难的？
2: 咱再说这个桃字。
1: 啊，哪个桃啊？
2: 瓜果梨桃的桃啊。
1: 瓜果梨桃。啊、嗯、好好，
2: 咱来这个。
1: 说
2: 桃字拆开了。
1: 嗯，
2: 说木照念个桃。
1: 嗯，谁问谁呀、啊、
2: 王禅问王敖。
1: 问谁呀、啊、
2: 孙膑哪里去？
1: 上哪儿去了？
2: 花园去看桃。
1: 哦，战国的故事了啊。
2: 怎么样？
1: 好好，
2: 看你的。
1: 说一大念个天。
2: 好、哦、
1: 什么
2: 桃？
1: 哦，好，一大念个桃。
2: 什么呀？木照。
1: 哦，木照念个天。
2: 桃、
1: 哦、木头桃。
2: 木头桃能吃吗？
1: 哦，木照念个桃。
2: 怎么？哦，这对上了。
1: 也
2: 不是，这怨我，这怨。接着说，接着说。
1: 木照念个桃，
2: 谁问谁？
1: 梅露问仙毫。
2: 行了行了，我再问问、嗯、刚才那是毫仙问露仙。
1: 哎，
2: 这回怎么又
1: 梅露问仙毫啊？
2: 这怎么回事？
1: 这又问回来了。
2: 合着他来回问呢、哎、
1: 礼尚往来。
2: 你瞧瞧。那行，那么问的是谁？
1: 问南极翁哪里去。
2: 这个南极翁又是哪位呢？
1: 嗯，南极子，老寿星，大脑袋。
2: 哦，还是寿星老。
1: 哎，对，还问他。
2: 那行，这回上哪儿去吧？
1: 三月三赴蟠桃。
2: 蟠桃？
1: 哎，王母娘娘蟠桃会怎么样？
2: 哎，他又那儿去了。
1: 哎，对对对，
2: 好好好，算你说上来了。
1: 说上来了。
2: 听我这吉祥话。
1: 吉祥话什么？
2: 桃开富贵。
1: 我这是烂桃不烂胃。
2: 走走走走走。什么词儿这是？啊，烂桃不烂胃都出来，这是吉祥话吗？
1: 这桃是什么？
2: 桃什么？
1: 桃李争艳，怎么样？
2: 哦，桃李争艳还行。
1: 说上来了哟。
2: 哎，别骄傲，后边还有。
1: 有什么难的？
2: 还有林字。
1: 哦，林
2: 林字是二木 念个林。
1: 嗯。

0: 谁问谁？
1: 林冲问施恩。
0: 问谁？
1: 武松哪里去？
0: 上哪儿去了？
1: 拳打快活林。
0: 好，
1: 怎么样？
0: 得有这《水浒传》了啊！
1: 听你的，
0: 说二木念个林，
1: 谁问谁？
0: 豪神问鹿神。
1: 这么一会儿又成神了，
0: 修炼的成神了，
1: 修炼的也太快了。那么这回问谁呢？
0: 问的是
1: 南极翁哪里去？这南极翁是谁呢？南极子，老寿星，大脑袋，我就知道又是他。你都说两回了，我能不知道吗？
0: 行行行，
1: 这回上哪儿去？
0: 富贵紫竹林。
1: 合着这大脑袋哪儿都去呀、啊、
0: 太忙了他。
1: 听我这吉祥话。
0: 什么？
1: 林纸成祥。你的？
0: 我念您临时拘留。
1: 谢谢了。哎，临时拘留下吧，我招你惹你了？
0: 临什么呢？琳琅满目，这怎么样？这个
1: 哎，行行行，算你说上来了。
0: 说上来了、
1: 啊、别骄傲，后面还有难的了。
0: 你说吧。你
1: 咱再说个八字。
0: 哦，
1: 说一撇一捺念个八。
0: 哎，谁问谁呀、啊、
1: 唐僧问老沙。
0: 哎，老沙是谁呀、啊、
1: 沙和尚啊。
0: 哦，沙僧啊。
1: 对对对。
0: 问谁？
1: 孙悟空哪里去？
0: 上哪儿去了？
1: 高老庄去拿猪老八。行吗？
0: 西游记。
1: 好，你的吧。
0: 一撇一捺念个八。
1: 谁问谁？
0: 豪虾问鹿虾。
1: 不行，这不像话了。这个
0: 怎么不像话？这个合辙不合辙呀、啊、
1: 合辙也不对。
0: 怎么、
1: 啊、人家刚才已经成了仙了，这么会儿修炼成瞎了，越养越抽抽是怎么着？
0: 不抽抽，
1: 这成瞎了像话吗？
0: 这是大虾。
1: 不，大虾也不对啊，最大的虾那叫龙虾，也没有叫豪虾的。
0: 那
1: 什么词儿啊？合着你就会找这俩人？
0: 你听着，
1: 你没别人了是吧？
0: 别着急，你听着。
1: 你找别人，我听听。
0: 说一撇一捺念个八，
1: 谁找谁？
0: 哎呀，是这个梅露问仙毫。
1: 这还有用吗？
0: 不，仙毫问梅露，
1: 更不对了。
0: 豪仙问鹿仙，
1: 完了，没词儿了。
0: 哎呀，这
1: 就这两下子，这学问呢？学问呢？
0: 有
1: 说呀，
0: 说一撇一捺念个八，
1: 谁问谁？
0: 你奶奶问你妈。
1: 哎，这可不对，这个
0: 等什么？
1: 咱说古人，你踢我们家干嘛？
0: 你急什么？
1: 你踢我们家人这不对。
0: 你急什么呀？你这不对
1: 。
0: 我拿你们家人呐比作古人，这不是当着大家高抬你吗？
1: 哦，这是高抬我
0: 啊？
1: 高抬我可以
0: 啊，
1: 不过后边都得是我们家的事儿。
0: 当然了，
1: 那你说我听听。
0: 说一撇一捺念个八，
1: 谁问谁？
0: 你奶奶问你妈。
1: 问的是谁？
0: 问你爸爸哪里去？
1: 哪儿去了？
0: 河边钓王八。
1: 走。

听众朋友，上半段的节目到这儿呢就要告一段落了，感谢您的收听。场外的微信公众号您可以关注江苏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江苏文艺广播，你也可以登录大蓝鲸，关注王鹏在大蓝鲸当中的音频专辑王大嘴和板凳故事会。稍事休息之后，下半段的节目我们继续开心。

0: 好视力26周年庆的刮奖活动可真是太受欢迎了，电话一直响个不停，还没有参加上的赶紧拨打4007103889购买，直接多送78元蒸汽眼贴，更有豪华升级艾草夏凉被，最后压轴再送您一张刮奖卡，有华为手机还有眼贴免单等等福利，没有空奖，刮到啥送啥，这么大手笔的活动一年就这么一回，可不敢错过了，赶紧拨打4007103889 4007103889，尤其天热眼睛干涩发胀的，见风见光刺痛流泪的，严重的眼睛早早发花模糊，下楼梯都生怕磕着碰着，趁好视力26周年大庆，必须亲自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中草药含量加倍，效果更好，贴上就像给眼睛做了 SPA 按摩，用完眼睛舒服又亮堂，不干涩不流泪了，也能看清手机电视了，日子越过越舒坦，现在拨打4007103889 4007103889购买好视力，就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豪华升级外加艾草夏凉被，最后压轴大礼每人再送一张刮奖卡，能刮到华为手机还能免单，不管你买多少钱的眼贴，好视力全部给您报销，一分钱不用花，一年就这么一回，赶紧拨打电话4007103889 4007103889。
1: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2: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3: 北京时间12点整，
4: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5: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这边厢站的是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那边厢坐的是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众多经典评书尽在拍案惊奇。
6: 傻英雄丁猛，立会孟广元，他们俩是金刚对罗汉，上山虎遇上下山虎，云中龙遇上雾中龙，针尖对了麦芒了，势均力敌，不差上下，俩人都急了。

0: 谁都不服谁。
1: 丁猛手分双锤，孟广元轮动紫金魔云降魔杵，
0: 来来来来来，咱俩再碰一下，蓝燕再碰一下。
1: 两个人身形倒退，拉出架势，就打算拼命。台下的人一看，爹爷，可别再来了，再飞出来，不定谁倒霉呢。离台近的人吓得是四散奔逃。两个浑人往一块一凑，可没比力气。什么原因？还得说孟广元呢，比丁猛还聪明点儿。孟广元一琢磨，刚才那下真够呛啊，我胳膊好像没折了。这个傻东西手使双锤，力大无边呢，如果再碰到一块儿，真有点吃不消。干脆别硬碰硬了。想到这儿，他往下一撤身，他改变了套路了。等等，丁猛是个实在人，拉架的运气刚要拼，一看对方不比了，
2: 什么事儿？有话说，有屁放。
1: 哎，我说丁猛，咱俩这么办，方才我领教了，你的确有把力气，可练武这个东西光凭力气不行，主要靠的是套路。我咱俩比比招数如何，我看你的锤法怎么样，你敢应战吗？
2: 我从小他娘的就学锤，我还怕你不成吗？改变就改变，来啊！
1: 两个人往跟前一凑，三件兵器无动无飞，就斗在一处。人家老孟家祖传的是八法的杵法，这杵一招分八招，八八六十四路，从孟金龙那儿传起来，变化无穷啊，神出鬼没。孟广元所以非常得意，舞动宝杵上下翻飞，一招紧一招，一招快一招，大杵挂着风声频频发动进攻。丁猛呢学的是霸王锤七十二路，那是老剑客迟乐天的真传，无奈丁猛是个傻家伙，有时候聪明有时候糊涂，咱没说吗，他是属熊瞎子的，掰苞米，掰一穗扔一穗，到头来什么没学会。要说七十二路霸王锤都忘干净了，那有点过分，反正能记住那么七招八招的。今天他这一着急，一招都没记住，全忘光了。哎呦，他就冒了汗了，脑筋蹦起来多高，眼花缭乱，心说这可怎么办。哎，有主意了，反正我有劲儿，我就跟你瞎抡吧。他个儿大胳膊长，把两柄大锤无动无飞，他就瞎抡开了。哎呦，孟广元心说这是哪路的招法呢，这怎么看不出来呢？那能看出来，那瞎抡呢。故此他也夹着小心，两人打斗在一起五六十个回合没分输赢，底下的人是掌声雷动，一会儿一鼓掌，一会儿一鼓掌，今儿可开了眼了，看的是真过瘾。单说神掌镇八方盛魁，盛魁在那看着，气得肚子都爆了，心说哇，这什么吹招，这不瞎抡吗？哎呀，就这种吹招还能打得了胜仗吗？再看看孟广元，他就更生气了，

说小子，你真是个饭桶，真是个混蛋，你没看出来他下轮吗？你怎么不会巧招赢他？难道说你被他唬住了不成？真是个废物。干着急不能说话，你要这一提示违犯规矩了，人家那比呢有你什么事儿？作为盛魁绝不能干那种荒唐的事儿，只是心里他干着急。老见个迟乐天在这看着，不住地摇头，心说话，这个畜生，我教你那霸王锤多精彩，哪怕你记住一招也行，什么流星赶月、二郎担山、狮子插花，你全不会使了，这不整个一个胡闹吗？哎呀，真是惭愧，臊死人也。可是窦尔敦呢乐了，窦尔敦也看得清楚，心说这个丁猛啊，这孩子真是虎的可爱，你不管怎么说会轮就行，一力降十会，一巧破千金呢、啊、他有这股神力就永不可挡。你看他胡轮呢、啊、轮的还叫人看着挺满意。窦尔敦心说，将来有了机会我就传授他几真招，让他有防身的本事，这只能唬住一时，不能糊弄一世啊。哎，总之怎么想的人都有，可这些人这么想没有关系，就急坏了孟广起。他是孟广元的弟弟，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他一看他哥万难取胜，一看对面的丁猛这双锤轮的呼呼刮风，一个不留神拍到身上骨断筋折呀，他替他哥哥捏着一把汗，他心里他盘算着，不行不行啊，

谁能把我怎么的？找他也找不着我。总之不能叫我哥吃了亏，就这么办。其实啊，这犯法呀，这玩意儿。这小子仗凭着十三城总镖局的势力，仗凭有后台审理王，所以这个胆子比贼胆子还大。大伙全神贯注都盯到台上，谁也没注意他。他站起来了，嘴里头还叨咕，这肚子不太好啊，到茅房去一趟。有个烫的手用手一指，你往后走，芦席挡的那就是大小便的地方，我知道了。孟广起说到这儿从台上下来了，一转身偷着赶奔比武台。到了比武台这儿，他轻轻地上了台子，维持秩序的人也没防范到这一手。有的人看见了，心说怎么看热闹跑到这儿来了，哦，北京来的，不敢拦。孟广起找了个石河的地点，偷偷地把双拐拽出来，他就等机会。一开始他哥在他这面，他不好下手，等啊等啊等啊，唰，两人身形这一转动，他哥在东边，丁猛到了西边。丁猛这脸儿往那边看着，后背就给了孟广起了。孟广起心说，这机会无论如何不能错过呀，我这一拐我打你个脑浆迸裂，打到你后背上也得骨断筋折呀。他撑这一寸，把双拐并在一起，有多大劲儿使多大劲儿，恶狠狠就拍下来了。丁猛呢，本来就少个心眼儿，更谈不到眼观六路耳听八面风，他一个心眼儿的跟孟广元两个人动手，哪防范的这一招了。但是他不知道，在场的人都看得清清楚楚，一看又窜上个大个儿，抡兵器要伤丁猛，大家看得清清的，心说丁猛完了，肯定是准死无疑啊。窦尔敦、迟乐天、科特朗所有众人都看见了啊，为时已晚。窦尔敦这心就一翻个，哎呦，给要了命了。就在这生死关头刹那之间，从台底下飞上一块石头子儿来，这块石头子儿快如闪电，唰，奔孟广起的鼻梁子打来了。您说打的怎么这么准？冰铁拐也举起来了，这石头子儿也给拍上了，啪，这力量可不小啊，好像没打骨折了吧，把孟广起疼得嗷了这一声，双拐就没砸下去。就在这么个时候，杀英雄听见了，丁猛心说这是谁呀，他把双锤往后头一抡，谁呀，人转锤转，刮着风就到了。正好孟广起一捂鼻梁的这功夫，大锤就到了，正好揍到太阳穴上，这下可毁了。那么重的锤，丁猛那么大的劲儿，能好得了吗？就听见啪这一声，把孟广起揍了个万朵桃花开，脑瓜盖都给揍碎了，死尸哭求就摔在台上了。这下可开了锅了，

0: 场的人看的是清清楚楚。哥哥兄弟可了不得了，出人命了，可了不得了，打死人了，呦呦，这可怎么办？东西看台的人全站起来，单说盛奎呀，看得清清楚楚。一开始盛奎是这么想的，心说孟光启，孟光启，你要干什么？你怎么跑台上去了？刚想竹篮，不幸的事情发生了，就这么快。盛奎心说，这我回了北京，见着黄三太我怎么交代，见着老孟家的人我怎么交代？哎呦，心一翻个，眼泪掉下来了。到了现在也顾不得身份了，飞身行跳下西看台，从人这脑瓜顶上撑撑撑撑撑就飞身上了比武台。低头一看，完了，一点救都没了。就把吕洞宾给找来，也不能起死回生了，这个惨劲儿，花红脑子撒了一地呀，脑崩壳都碎了，那还好得了吗？盛奎这眼睛也红了，探膀臂，苍当一声拽出宝刀，用手点指，好啊，杀人的凶手，偿命来。与此同时，科特朗窦尔敦也飞身上了比武台，不能正常进行了，双方各自辩理。科特朗来到近前，把双臂一横，慢，老侠客，这就是你的不对了，你想干什么？盛奎眼睛也瞪圆了，啊，杀人偿命，欠债还钱，难道说我杀他不对吗？我说侠客爷，您说的简直是不在理儿啊，你心平气和地听我说，方才的事情大家亲眼目睹，究竟怪谁？比武规定单对单，各对各，绝不允许俩打一个，这可不是我说的，官准立案，这是官府给定的规矩，不信县城大人那儿现有凭据还存在，我们双方全有字据。那么你手下的人偷偷的上台，本身就违背比武的规矩，更不应该按下毒手，大家看得清楚，他想把丁猛置于死地，这本身就是国法所不容啊。丁猛为了防身，他也不知道背后发生什么事儿了，他本能的用兵刃招架，一下碰他脑袋上了，这种死纯属误伤，就打到官面去，这就是误伤。而且官方规定，在比武台上打死，本身就不负任何责任，他想伤人家，自食恶果，就得自认倒霉呀。我大侠，你服不服？不服，咱手拉手，马上咱就到官面打官司，你看这官司谁输谁赢，让普天下的人也给评评这理，究竟怪谁？台下的人真有凑趣的，有那个啊不服不忿的，高声就喊，说的对，喂，我说那个人，你不要强词夺理，你们的人想要暗算人家，到头来自认倒霉， 你干嘛给拔上啊？你没道理哦，我也没理哦。十三省总镖局的人没理儿找理儿，通滋儿滋儿，一个劲儿的起哄，一个劲儿打口哨。盛奎是干嘛的？不管怎么说，他得讲理，大面得交代过去。他一听科特朗说的句句在理，哎呀，脸这一红，就得自认倒霉呀、啊，二话没得说呀。嗯，正在这时，赖九成也上了台了。赖九成也知道自己这方面没理，但得说几句话好听的。哎呀，大侠，您方才着急在所难免，不过这咱们的确是理亏，大侠算了，您看这事儿交给我处理后事吧。嗯，好吧。盛奎没办法，耷拉着脑袋回归西看台，往那一坐，垂头丧气。赖九成呢，赶紧命人准备上好的棺材，把死者装殓起来，先抬回镖局子找空房，先放在里边，等比武结束之后再行处置。这会儿很多人张罗着把死尸抬走，打扫战场都打扫干净了，纷纷退下。赖九成冲着科特朗一抱拳，老侠客，对不起啊，这事儿怪我们。科特朗冷笑一声，哎，九爷，咱把话说清楚，光怪你们不行啊，这阵比武谁输谁赢啊？哎，那当然你们算赢了，你们赢了，我认栽，这第二阵算你们胜了。好，我就要你这句话。赖九成120个不愿意，但没有办法，领着人退归西看台。傻小子丁猛咧着大嘴拎着锤，高高兴兴回归东看台。年轻人围拢过来，行行行啊，真有两下子，真行啊。
1: 嘿嘿嘿，那算什么呢？他妈这小子想暗算我，其实我早知道了。
0: 哎，你别看他傻，他也会吹，其实他什么也不知道。
1: 窦尔敦把脸往下一沉，蒙二，少说几句吧，啊，往后千万要留神。哎，是喽。
0: 他就怕窦尔敦那儿脸一沉，他麻爪蔫溜溜把双锤放下，往那儿一坐，一句话也不说了。这会儿科特朗也回来了，各位，报告大家一个好消息，五阵赌输赢，这第二阵咱们赢了。哎呦，咱们赢喽！敲锣打鼓奏乐，这是跟赖九成学的。哎呀，伙计们敲起锣鼓，鸣放炮竹，有人凑趣儿在比武台上抽了面红旗，左摇右晃插上东看台。科特朗也会玩绝的，来呀，排摆酒宴，咱们边吃边比武。时间不大，伙计们罗列杯盘，摆上好吃的了。那位说，这也不挨着饭馆近，怎么那么现成？那这个就是科特朗事先早安排好了。你想，这么多的人得轮流着吃饭，都做好了在食盒里头放着，这一声令下，所以才端上的这么快。烧鸡扒鸭子，红焖肘子，香肠方肉，净是好吃的。东看台的英雄好汉一个个是兴高采烈，
1: 小英雄富春宝嘿高兴地把香肠拿起来了，冲着西看台一个劲儿地摇晃，哎，我说你们馋不馋呐、啊、哎，过来一块凑凑热闹得了，这地爱进我们营呀，哈哈哈哈。你说这玩意儿气人不气人？赖九成啊脸儿都绿了都。回来之后他问左右，各位啊，这也算不了什么，一对一呀、啊、第一阵咱赢的，第二阵他赢的，充其量等于平平啊啊！请问各位，哪位愿打这第三阵？这第三阵可是至关重要，不知道哪位登台。
2: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3: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2: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4: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5: 在收听的是 FM104.9 AM1206 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6: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这边厢站的是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那边厢坐的是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众多经典评书尽在拍案惊奇。
1: 万全镖局总镖师赖九成窝火憋气呀、啊，人也死了，也打了败仗，真是叫苦不迭。现在啊，他把这希望就寄托到第三阵上了。他知道第三阵是至关重要的，如果这一阵要能赢了，就有取胜的把握。所以呢，他心里想着得派个硬人，谁去合适呢？他把这个希望就寄托到三尺地灵魔陆青身上，因为他嘴里头问着哪位登台，哪位嘴说着，眼睛看着陆青。陆青是干什么的还不明白这个吗？他心里头也清楚，这一阵太重要了，无论如何啊不能输。他心里头想着，哦，赖九成看我，希望我能登台。你说这事儿怎么办？按理说姓盛的来了，应该叫他登台，不过姓盛的太狂了，我登台也好，叫他开开眼，省着他狂傲。再说赖九成人不错呀，跑前跑后，公吃公喝，对待我们照顾的无微不至，这玩意吃了人家嘴短，拿了人家手短呢，真不卖卖力气，与良心上也交代不过去。所以啊，这陆青就站起来了，哎，总镖师，
0: 老朽不才。

我比划比划吧。哎呦，赖九成是正中下怀呀，赶紧抱拳施礼，老剑客，哎呀，这我真是求之不得呀，您老委屈委屈，这第三阵就交给您了。哎，客气什么呢，这是应该的。盛大侠少坐片刻，老朽失陪了啊。盛奎也欠了欠身，哎，老剑客，那我得好好学习学习。哎呦，您太客气，我这两下子值得一学嘛，走一步掉一块了。那嗨，还咳嗽一声，稳稳当当下了西看台，见着老百姓他一作揖，各位啊，借光借光，老朽到台上比划比划。大伙一看，哟呵，实木的盲人，不是你什么都看不见，你比划什么劲儿？这不自找倒霉吗？有的人就说，不介，刚才眼睛倍儿亮，怎么这么一会儿成了盲人了？大概是装的。怎么说的都有，真有那好心人过来了，把明杖端起来了，老先生别着急，我给你带路送到台上去啊。哎呦，多谢多谢，这主啊还真就把他送到台上了，然后转身扎入人群。迟乐天天生的诙谐，爱开玩笑，到了台上平身站好，汤汤汤，算卦算卦算灵卦，大流运卦未卜先知啊，能事先知道人的吉凶。我说老剑客，算一卦吗？汤汤。陆青认识他呀，冷笑了两声，我说迟老剑客，开什么玩笑啊，这是比武的场所，你这何苦来的？再看迟乐天唰眼睛放光，瞳孔之中放出两道寒光来，也冷笑了两声，嘿嘿嘿嘿，我陆老剑客开个玩笑嘛，有道是不说不笑不热闹嘛，哎，今天在比武台上我能跟陆老剑客比划，真是三生有幸啊。老剑客，你说咱们是怎么个比法啊？嗯，迟老剑客，你说呢？我说呀，咱先比划比划拳脚，如果高兴呢，再比试兵器，怎么样啊？一切随你。迟乐天一转身，把唐锣明杖放到台上，外边肥大的破衣服闪掉了，把里边的衣服收拾干净利落，把带子紧了几扣，把他这个鞋也提了提，鞋带勒紧，小辫也盘好了，哎，亮开门户，亮了个大鹏双展翅，三尺地灵魔早都收拾好了，双臂一扬，亮了个二郎丹山式，二人互道了一个请字，请请撑撑，往跟前一凑，两人身形转动，四目相对，身子就转开了。像他们这种身份不轻易发招，发招就得有分量，按现在钟表说转了有五分钟，谁也没伸手，

尽管如此，台上台下鸦雀无声啊，大家全神贯注在这看着，心说这俩老头不定谁胜谁负。单说三尺碧灵魔心说，迟了天，你真有点稳当劲儿，你不发招就算完了，那可对不起点儿。想的是往前一跟步，脚下使的是鸡蹬步，上边使的是连环掌，哎咻，流星赶月，双掌挂风，奔迟乐天面门变机。迟老剑可不敢怠慢，脑袋一拨了，身子一晃，唰，上步斜身把这一掌躲开，刚想还招，陆青把膀臂一平，这掌当刀使横着就到了。对不起，你接掌，奔脖项砍来。迟乐天往后一撤，把这一掌躲开，两个人接驾相还，就斗在一处。这两个人都是人中的剑客，那不是说着玩呢。这两个人心里头都在想心事。陆青心说，我练的是五毒掌，老家伙，一会儿叫你吃吃苦头，沾上我的五毒掌，你是准死无疑。那个说他手上有毒吗？啊，不，他这白布囊之中啊有鹿皮丸手套，这鹿皮丸手套是用毒药喂的，那上头有毒，在关键的时候他把手套戴上，打上你就没个好，一般的他不使用。现在呢还没到关键时刻，所以呢是正常的比试。就这样，陆青有能耐呀，使用的招法独特，变化莫测呀。迟乐天也不含糊，衡山二老啊，自称衡山派，那招法也非同寻常。这两个人这一打，转眼之间80回合未分胜负，把所有的人全牢牢地吸引住了，大伙眼睛瞪一般大，有的那个嘴张多大呀，气儿都喘不上来了。因为什么呢？就发现这俩老头一开始一招一式很慢，看得比较轻，后来是越打越快，越打越急。这两个人在台上跟那纺车轮差不多少，身形转动看不清招数了，有的人都看得花了眼了，心说这是人吗？这刮旋风呢？这是，毕竟迟乐天不是陆青的对手。刚到100回合，他稍微没留神，让陆青这一巴掌正削到肩头上。虽然他没戴着五毒手套，那个掌力可够重的，要说有千斤也差不多少。耳轮中就听着咔，哎呦，迟老剑个身子往前一仰，噔噔噔噔噔噔噔，摔出去1丈多远，坑摔到台上，严重啊，赶紧进行包扎，上药给服药，先别着急，安下他们咱先不说，单说三尺地灵魔，哎呀高兴，这家胜利，他这心里他这美就甭提了。您别忘了这句话，胜利冲昏了头脑，你干脆见好就收得了，回到西看台去多好啊，功德圆满啊，不见他美得找不着北了。

心中得意，他有点卖狂，站到台上他没下去。哈哈哈哈，各位呀、啊，知道我是谁吗？这不废话吗？刚才说了一回了，他忘了。老朽三尺地灵魔陆青师爷，双名远泰。方才跟我交手的那个主可不是一般的人呐、啊，衡山二老第一老叫迟乐天呐、啊，功夫不含糊，真有两下子，不愧是人中的剑客。但是呢，人无完人，他的招法还是欠火呀，跟我比还是差着一截，不然我能打胜仗吗？虽然说我打了他一掌，但是我手下给他留情了，估计他这条老命就得交代了。谁让我这个人有好生之德呢？嘿嘿，今儿个我也高了兴了，我奉劝众位，刮风下雨不知道，吃几碗干饭应该清楚。大伙儿说是吗？好吗？这一句话有个人不爱听的，这个人分人群上了台了。陆青，你太狂，你臭美什么？你挺大个年岁不知好歹呀、啊，你捡了个便宜，你偷着乐去吧，就你这两下狗屁不是，在我眼里头你根本就不是剑客，你连个普通人你都比不上。什么玩意儿呀？陆青心说，这谁呀、啊、胆大包天敢教训我，甩脸定睛是仔细观看。

0: 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

0: 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1: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0: 最好的承诺。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1: 幸福不是拥有了多少，而是能感受多少。幸福的人在拥有时更懂珍惜，任何人和事，时光都会给我们答案。在细水长流
4: 应该在自己心里也是过了一遍的，是吧？
5: 对。
4: 嗯，比如说我如果说婚恋是一个市场的话，那我现在呢带着我的条件，那我是谁，我盘一下我拥有什么，我想找什么，是吧？我能给出去什么，我能得到什么，对吧？其实呢很多稳固的亲密关系，包括不单单是包括但不限于亲密关系啊，好多这个根基越深，其实我们得坦白的说，它是因为双方之间交换的越多。做生意是这样，亲情也是这样，我们对爸爸妈妈对我们好，我们更对爸爸妈妈好，兄弟姐妹亲情友情爱情莫不如是，是吧？
5: 嗯
4: 嗯，所以呢咱们这些条件我们来深入的了解一下啊。94年的是南京本地女孩，在这儿出生长大的。
5: 对对对。
4: 那大学在哪里上的？
5: 大学就在南京本地上的。
4: 嗯，读的什么专业呢？
5: 读的是金融。
4: 嗯，金融按理来说应该是从事跟钱比较近的工作，是吧？
5: 对。
4: 嗯，现在做行政。那在一家私企做行政管理，是吧？
5: 对。
4: 嗯，我猜想这个工作是不是会经常跟人打交道？
5: 对，我们这个是属于人事嘛，人事行政这一块就是属于还算是跟人打交道的比较多一点。
4: 是行政这块已经包括了我们的 HR人事管理这方面，是吧？
5: 对对。
4: 嗯，对，所以我想啊，琐碎的事情比较多，接触的人也比较多，然后他需要我们更多的耐心啊，更多的这个智慧去和人打交道。
5: 对。
4: 那你觉得是你本身具有的这种性格特质，开朗啊，随和啊，富有亲和力啊，帮助你在这个工作上如鱼得水呢，还是说94年的啊，我们工作了至少有10年了。
5: 嗯，对，差不多。
4: 还是说这个职业锻炼了我们，让我们不断的成熟，不断的成长，变得越来越善解人意也好啊，非常的职业亲和，你觉得是哪方面？
5: 其实我觉得还是属于第二种。嗯，因为之前的话就是刚毕业以后，毕竟学的是金融嘛，所以这个属于我认为是属于跨行业了。
4: 嗯，对，
5: 然后就是因为到了这个，对，因为就是到了这个工作岗位，然后慢慢的接触一些人啊，学习了很多东西啊，所以我感觉还是这个工作锻炼了我。
4: 嗯，没错，其实毕业之后的第一份工作非常的重要。这个是你的第几份工作啊？
5: 这个是我的第二份工作。
4: 嗯，之前也想过吧，从事自己的专业什么的，是吧？
5: 对对。
4: 你对金融兴趣更大，还是说，在有了10年的职场经历之后，你觉得现在这个跟自己最适合？
5: 我觉得其实这个工作锻炼了我，我现在还是蛮喜欢这个工作的。
4: 嗯。
5: 相对而言，我觉得这个还是我感觉应该还是比较适合我的。
4: 嗯。就是非常具有这个感恩之心的姑娘，就像在一段关系里面，当你拥有之后啊，我相信你会用这种心态来看待它，就是我拥有的就是最好的，我选择了它，那我就要跟它好好的过下去，是不是？
5: 嗯，对对对。
4: 嗯，我感觉你，而且你说你开朗亲和，我已经感觉到了，但是姑娘，其实你还有一些特质，你可能没好意思说，我觉得你是一个善良的人。
5: 嗯，对。
4: 然后你还有

0: 一种勤勉的特质，就是那种如果交代给你一个事情，你会给他有头有尾的进行下去。
1: 对，我们领导也是这样评价我的。
0: 而且你看我跟你聊了大概有5分钟啊，我觉得你很踏实。
1: 对，
0: 条理清晰，头脑清醒，踏实，而且不是那种搞是非的人。虽然在人和人，
1: 其实跟这个工作可能也有很大关系。
0: 但是你知道吗？人和人，交集的地方总是充满了烦恼。但我觉得你会用一颗智慧的心去平复，去处理好。
1: 对，就是凡事都站到对方的角度去考虑问题。
0: 这个工作你会有没有野心？你觉得你是一个有野心的人吗？比如说在事业上，当然有的人把这个有野。

0: 的话呢，就是比如周日末六日了，然后就去就是健健身啊，然后看看电影啊什么的。
1: 嗯，你现在是自己住还是和父母同住？
0: 现在是和父母同住，但是我是有我自己的房子。
1: 嗯，
0: 因为上班的地方离这个父母也比较近嘛，
1: 嗯，
0: 就是方便一点。
1: 嗯，
0: 但是六日的时候我会回我自己的地方去住。
1: 嗯，哎，你这个还有点点不同。哎，我们有一些单身的女孩男孩打电话来，他们是平时住在自己的小空间里，然后到了周末了回父母家去蹭个饭。你刚好是相反啊。可能跟距离有关系啊。最近看电影能不能推荐一下？
0: 也学历也应该在怎么着也得本科吧，因为我是本科嘛。
1: 嗯，
0: 就是南京本地的或者是外地的愿意留在南京也可以。
1: 嗯，
0: 啊，就是他是外地的愿意在长期居住在南京其实也可以。
1: 嗯
0: 嗯，其他的就是性格方面吧，就是我也希望能活泼开朗一些。
1: 嗯，
0: 就是不要太孩子气就可以。
1: 嗯
0: 啊，就是外形清爽干净就行。
1: 嗯
0: 嗯，不是像看起来乐里乐特那样就可以。
1: 嗯，你说到这些要求的时候又让我把思绪拉回到了健身房了，因为我这一阵子去的呢去过那么几次练有氧啊，之前都是练无氧，之前都是跳操啊跳舞呀还有游泳。
0: 嗯，
1: 然后我就发现其实来到健身房里的人他大部分身材管理的都不错。哎，
0: 对啊，
1: 也有那种可能专门是为了减肥而来的啊，但是大部分都不错。而且练得有模有样的，而且呢虽然穿的简简单单的运动服，但是我会觉得真的都你都可以把他们想象成是那种对自己有要求的自律的，而且我会发现长得都没有特别难看的。你觉得呢？你在健身房里有没有尝试着社交呢？
0: 其实我觉得男士吧也不知道，是我感觉我可能有一点点脸盲。我就觉得男人他就是个子高一点就好像遮住了他所有的不足的地方。
1: 哦，这样子。
0: 身高也很重要。对，
1: 哦，对，身高有执念是吗？
0: 嗯
1: 嗯，不。

幸福时光，子君在午间的一点到两点钟，在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天一如既往陪着

与你一起慢慢走，慢慢聊。继续在我们上半场的幸福情缘节目之后呢，我们一起谈谈情，说说爱。不过下半场我们要说到的话题其实是跟昨天有所联系的，是关于并不是亲密关系的一个话题啊，而是放在任何关系里都适用，确切的说是我觉得放之四海皆准的，就是一些看人极准的细节。这是因为前两天几个朋友周末聚会聊到的问题啊，怎么样来判断一个人值不值得深交。身边一个朋友贡献了自己的经历啊，他说以前呢他是判断一个人主要看感觉，聊不聊得来，相处的舒不舒服，是不是像极了我们身边的那个找对象的姐妹或兄弟呢？啊，你告诉他，嗯，这个重要，那个重要，他说不，就要看感觉啊，我就要凭这个灵魂的沟通等等等等啊，嗯，但是后来他发现了，这种凭感觉呀、看印象啊，其实很容易出错，因为有些人在好好的时候，就像谁在走上红毯的时候，谁都不会想到自己是必定要离婚的，对不对？所以每一对恋人，每一对爱侣，每一对夫妻，他们在最开始的时候都是好好开始的。就像托尔斯泰说的，幸福的家庭都很相似，都甜甜蜜蜜，都是觉得我是一辈子的，那些不幸是别人的故事，我只有我例外。不幸的家庭，不幸的关系，不幸的结尾，各有各的不幸啊，加引号不幸。有的时候分手也不一定就不幸，对吧？分开，嗯，所以呢，在没发生什么事儿的时候，在甜甜蜜蜜恩恩爱爱的时候，谁都很好。但是真正的问题在一些细节上才会出现，所以什么时候呢？比如说当你拒绝他的时候啊，当他情绪不好的时候啊，当你影响到他利益的时候，通过这些细节，你经过了这些事儿，这些场面，你才能看清楚，哇哦，原来他是这样的。今天我们继续从心理学的视角一起来盘点，究竟哪些细节能够帮助我们判断一个人他是否值得我们深交。

再聊到从心理学的视角来看，哪些细节能够帮助我们判断一个人是否值得深交？之前呢，还是当堂在这个课堂上，我们回顾一下啊，昨天说到的，就是当他失去控制时是什么样子的？你看看，当他情绪不好时，通常会怎么处理呀？进一步观察，当你情绪不好时，他是否愿意给予认真的倾听啦？这其实呢，是可以看出他的内在的自我调节的能力究竟怎么样。第二，看他面对着弱势群体的时候，比如说服务人员啊等等的时候，他通常是什么态度？是不耐烦呢，还是态度更差呢？他就意味着啊，他在压力或情绪波动时更容易向下释放，就是说他控制冲动的能力较弱。那他这么对待那些人，那如果你在关系当中处于向下释放的那一端的时候，他会怎么对你呢？你可以想象一下啊。所以一个人在对弱者的态度当中，其实听我的，往往也更真实的反映他在低约束情境之下的真实的行为模式。当然这些你要跟我杠说，我的他可不是这样的。好，但是你对啊，因为我说这些互动的细节其实是具有这些可以预测的价值。第三呢，看看发生冲突之后他是怎么来应对的，是倾向于消失回避沟通，还是用冷暴力来处理呢？这些是意味着他可能更偏向于回避型的应对，说明他不擅长处理关系当中的张力，也没有办法可能真正的解决关系中的问题。第四，在过程中或事情上遇到问题时，看他是否如何来进行归因啊？有的人就是他自己没问题，永远都是别人错，责任更多的向外投射，反思能力呢相对比较弱。和这类人相处你要小心哦，就需要尽量的避免进入强责任绑定的关系。什么关系呢？就深度合作、高依赖。那我觉得这个呢，在亲密关系当中都可以划等号。那夫妻恋人不就是属于那种有限的责任公司吗？高依赖啊，就大家组成了一个家庭，又有了孩子等等，可能是生活精神上的相互依赖啊。所以看看在这个问题出现的时候，容易产生持续的这种摩擦和归因冲突。那这类人他们其实往往也是内耗比较小的，我觉得也好理解吧，因为错的都是别人啊，原因都是别人啊，对不对？如果一个人遇上了事情，我们也考察他的第一反应是什么。比如说他第一反应是解释啊，找理由啊，这种反应提示这是一种防御性的加工。也就是说，当个体他预期啊，我做了错事了，我错了，我大意了，会受到批评或威胁，他会更加容易优先的维护自我形象，而延后对这个问题本身的承担和处理。这里面其实也可以分两种情况，一种是发展阶段性的，比如说他在心理发展上尚未建立稳定的安全感，对被否定较为敏感，所以他更加容易先进行解释或防御。这让我怎么想起来恶人先告状这个词啊，或者小时候还没怎么地呢，那个人跑去先告诉老师，老师他打我等等的啊。这类模式呢，在关系安全感增加、经验累积之后是可能逐渐调整的。另一种模式呢，就是已经相对固化了，在多个情境当中它反复的出现，同时呢还缺乏反思和改变的迹象。这个时候解释就不再只是短暂的保护他自己了，而成为了一种稳定的人际对应的方式，人际应对的方式。所以你看，跟这种风格的人相处，你要么持续的鼓励他、理解他、陪着一块儿处理难题，要么就避免进入这种高依赖的或者是高责任绑定的关系。要我说，除非你是他妈，你来跟着他去处理那些善后，否则的话人处起来会很累的。继续我们来抠细节啊，看看在互动当中他的热情是否有明显的情境差异呢？举例来说啊，如果说他平时都比较的冷淡，但是一有需求就变得格外的热络、嘴甜，身边真有这样的人啊，平时呢淡淡的跟你挂个脸，但是有求于你的时候啊，这个那个亲爱的啊，帮帮忙什么的，特别甜。
那这可能意味着他在关系当中的投入更加偏重于策略性，就是有心机呗，对不对？也就是说他容易受到情境和利益相关性的影响。表面相处通常不会有太大问题，但是如果进入到了更深的关系，比如说你们做同事不要紧，也没有什么互相经常需要用到的事情，但是呢，如果你们成为男女朋友，你们成为夫妻，深度的绑定了，需要多多的留意。朋友们，就在他的视角当中，这段关系可能更加接近于资源交换，我有什么他有什么，我能给他什么而他能够给我什么，在他眼里关系可能趋向于交换，而不完全是基于稳定的情感连接。那你就要想了，聪明的你要想想，如果你这些资源有用尽的那天吗？如果你不断的处于弱势，资源耗竭了，这个人他会变成一副怎样的嘴脸呢？第九点啊，日常最不经意间的表达方式是什么样的？比如说他说话很快很直，这通常反映他的沟通风格更加倾向于低修饰低缓冲这种表达模式。

就是快人快语啦，说人话就是这人简单好理解，不伪装，相处起来容易。但是同时呢，这种直接的表达方式也伴随着情感表达的直接啊，在一些情境当中会带来轻松直接的互动体验，但在另一些时刻也可能会让人觉得被冒犯，被顶撞，或者难以承接。第十点啊，在不同的情境或不同的对象面前，你留心观察他的说话或者是立场是否稳定，是否统一。如果他经常的改变说法，甚至在不同的人面前呈现出不同的明显不同的立场，这背后通常有两种可能。第一种是自我不够稳定，容易受外界的影响，就是耳根子软啊，立场不坚定啊等等，就是他自己内心还不稳，随着经验增加，有机会慢慢的变得更有主见。当然还有一些人更加习惯于根据对象和情境去调整他的表达，在不同人的面前说不同的话，以获得更有利的结果。我理解，不就是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呗。这种模式啊，在短期的互动当中未必有问题，但是如果在关键的立场上也反复的变化，你真的要多留一个心眼儿，朋友们。所以相处当中可以重点观察他调整的是表达方式，还是连他的核心立场也在改变。如果只是说话方式不同，问题通常不大，但是如果连底层的立场也缺乏那种一致性，那么在建立信任或者更深的合作关系时，你就需要更加谨慎一点了，朋友们。第十一点，你拒绝他之后他会有什么表现呢？如果啊，他明显的冷下来了，那可能意味着他对被拒绝比较敏感，容易将一次具体的拒绝理解为关系上的疏远或者是否定。研究发现啊，一些个体在面对潜在的拒绝时，他会更加容易产生快速并且强烈的情绪反应，并且倾向于过度的解读他人的行为。所以即使我们原意是那种边界性的表达，也可能被对方体验为关系受损。所以你跟他们相处可以尝试更加清晰的表达边界，同时区分拒绝具体的行为和否定这个人之间的关系啊，我不想去做那件事儿，不代表我不喜欢你，你要跟他说清楚啊。比如说我们在表达拒绝时，适当的补充对关系的肯定啊，我真的很想跟你一起去旅行，我太喜欢了，我们之前有那么多旅行的美好体验，但是我真的这一次有个特殊的工作没做完，老板真的不让我走等等。就你要补充对你们关系的肯定，也就是对他的肯定，有助于降低对方的误读。那这样的沟通方式呢，通常也会让我们的互动更加的轻松和可持续性。第十二点，当事情还没有发生的时候，看看他是否默认别人会帮他和配合他呢？这种倾向可以称作心理特权感，他的意思就是认为自己应当获得他人的帮助或优待，较少的从互惠或交换的角度去看待关系。这种表现未必意味着对方人不好，有的时候也可能和成长的环境有关系，比如说在较多的被满足或者被照顾的环境当中所形成的习惯。那么跟这样有这样特点的人打交道时，更加适合在互动初期就建立起基本的边界和互惠感，不要一昧地满足他们的需要，让对方逐渐地理解，哦，这段关系的运作方式是这样，会非常的投入真诚。但另一方面，如果他无法稳定地感受到安全感，就可能需要你不断地去证明你在意他，这在一定程度上当然会消耗人的精力，会觉得挺累的哈。第十四，当约定已经确定时，他通常是如何对待时间安排的呢？如果他经常临时改约、迟到，但是表现得不太在意，这可能有两种情况。一类是相对随性，就对他人的改约和迟到也同样的不在意，这种情况下相处其实反而都是轻松的。这一点我是有同感，比如说我是个迟到大王，那我身边的一些朋友也是跟我一样，就大家迟到了都只要不迟到两个小时以上都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我们之间就是比较松散的轻松的关系啊，姐妹淘之间。那需要关注的是另外一种情况，就是他可

可以频繁的这样对你，但是你偶尔这样一次，他就会立刻变得很在意，甚至是上纲上线。这可能意味着他对他人时间边界的敏感度比较低，互动当中更偏向于以自我为优先。这一部分的第15点还是最后一点，就是刚认识不久的时候，他是怎么样来推进你们之间关系的呢？如果他很快的就对你非常的热情，倾诉很多很多，这可能意味着关系推进偏快了，存有一定的依赖倾向，或者是边界模糊的情况。你可能会以为彼此在快速的建立深度链接，但是留心观察之后会发现，他对很多人都是这样的。依恋焦虑较高的个体更加容易通过加速的亲密建立的速度来获得安全感和情感回应，所以这种投入有时候更多的是一种需要被连接，而不完全是基于对具体关系的判断。同时呢，人际关系的发展啊，也常常伴随着自我表露逐步的加深。研究有数据表明，亲密的关系的亲密度往往是在相对对等循序渐进的表露过程当中所建立的。当表露在早期迅速加深时，必然会带来强烈的连接感，但这种连接却未必稳定。总的来说啊，双方对关系的定位可能并不一致，一方面以为正在建立深度链接，而另一方则可能只是延续着一种习惯性的互动模式。

缝纫机乐队带来的都选 C。 唱起来说起来挺容易啊，都选 C， 但是呢我们在社交的时候，关于这个人究竟值不值得我认识，值不值得深交，值不值得走下去，值不值得缔结亲密的深远的关系，却往往在一些细节当中藏着他真实的人格。所以让我们继续吧，在节目接近尾声的时候赶快再甩一些干货出来哈。还有一些很像问题但未必是问题的表现，你要注意了。比如说回消息慢，如果他回消息比较慢啊，不一定代表冷淡或不在意哦，也要考虑他是否注意力分散的程度、精力分配跟我们不同，或者对方为及时沟通的需求比较低。更稳妥的判断方式就是看整体的互动当中他的回应质量和稳定性，而不是单一的速度指标啊，他永远那么慢，永远不爱回微信等等，要看他的在整体互动当中的回应的质量和稳定性。出现冷淡不太主动怎么办？初期表现冷淡或不太主动并不意味着不友好，有些人本身就是偏慢热或内向的，需要更加长的熟悉周期才会逐渐的进入状态。这种情况下逐渐增多的互动频率或许比一开始的热情更加重要，因为相处下来你可能会发现，哇哦，原来对方的心里藏了一个无比丰富但是不轻易外露的世界。还有不爱分享私事咋办呢？那乍和这种人熟络起来可能会觉得啊，冷冰冰的，什么事都不愿意说，但其实呢如果他能够做既不轻易说自己的事儿，也不乱传你跟别人的事儿，不八卦，恰恰是最适合做朋友的类型。因为在稳定的关系当中，这种特质反而可能带来更加清晰低消耗的相处体验。还有偶尔情绪失控一次别怕，偶尔失控并不必然代表情绪不稳定，更重要的是观察它是否具有重复性，是否多次的不稳定，以及事后是否具备修复和调整的能力。阶段性压力下的情绪波动在人际当中是相对常见的现象，别害怕。最后我想说，以上子君跟你说到的这些细节啊，一定一定仅仅只是作为参考啊，朋友们千万别说是一定，仅仅是参考，它并不是用来给人下定义的标准。因为人，我们人类啊，确实会在很多的这个细节当中暴露自己，包括我们自己，我们都意识不到，但是他们往往反映的是我们在某个情境某个阶段下的状态，未必是我们完整的稳定的全部，对吧？所以我们真正的了解一个人是否值得深交，还是需要把它放到具体的相处里，慢慢的去体会去验证。总之呢，苦口婆心这两天唠唠叨叨的，希望大家不要烦躁，不要在那么燥热的天气下挺烦了啊，因为确实想让我们在慢慢的看清一些人的同时，也能够把时间和精力留给那些相处起来真正舒服同时也真正值得的人。祝大家，我们都遇到那个对的人吧。感谢收听午间一点到两点的幸福时光，我是子君，下一次让我们继续在幸福时光里漫步，明天见。

0: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1: 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调频104.9，中波1206，江苏故事广播。周二下午14点至16点为休息时间，让我们相约16点整，故事准时呈现。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0: 费。北京时间17点整，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当孩子面临压力，不知如何抉择；当艺考生为文化课分数发愁，找不到前进的方向；当您在家庭教育中迷茫，不知如何激励孩子持续考高分，张老师都将为您一一解答，提供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锁定 FM 104.9 AM 1026，江苏故事广播，收听有请张老师，陪伴您和孩子的每一步成长，让我们一起携手在教育的道路上为孩子的未来助力，一起造梦，一起圆梦。
0: 有请张老师，一位有温度的教育引路人，用真诚的话语为你解读教育的真谛。在这里，没有枯燥的理论，只有温暖的陪伴与智慧的启迪。
2: 进来，
3: 来截图，把这个截图啊啊！那所以，恭喜我的12级粉丝，这个志愿填的那个叫绝呀！
2: 但是我跟你讲，我听了这么多天直播，然后我身边的人，然后也有包括咨询张老师的朋友啊，我觉得张老师填的非常非常的靠谱。
3: 这个分数呢，其实一批次也不太怎么好填。
2: 对对对对，
3: 我也是让他把燕子基本部填上了，然后他也是录进去的，他也是围进去的，但是他的分数比较高，他是560多，569。AIR 这个真的，我觉得啊，就是其实这也是一种很好的福气。
2: 对对对
3: 啊，说明啊，你上辈子可能帮了1800个人，救了一个村子的人的性命，所以才换来今生你孩子这么好的福报。
2: 我是老虎刘讲，我家去二舅弟弟家了。
3: 去什么？
2: 我家去二舅弟弟家了。
3: 二舅弟弟家，二舅的弟弟是多少？
2: 不晓得啊，
3: 二舅的弟弟是哪个？二舅的弟弟是谁啊？哦，老虎刘，是三舅啊，是三舅家，我不知道哎。啊，这对，这是捡了一个大漏啊，
2: 是是是，
3: 这是捡了一个大漏。当然，昨天 AI 跟我连线了，AI 意思是说，所担心我们家孩子这是一个3星高中的分数，却进了一个4星高中，而且算头部很好的比较好的4星高中，他有一些担心孩子
2: 能不能跟得上
3: 什么的啊。不要烦，高中3年张老师陪着你，你有任何问题都来找我，我告诉你啊，我给你免咨询费。

0: 我给你免那个所有的费用啊，我陪着你，还有那个什么什么什么心理疏导啊，这些费用我全部不收你。今天在电台，在江苏省广电的电台，我给你承诺，好吗？啊，免咨询费，免规划费啊，免心理疏导费用，高中三年所有的东西我都给你全免了，我陪着你这三年，我陪着你，好吗？你放心，大胆的。让孩子在里面好好学，没有关系的啊，没有关系的，我陪着你一起啊。我真的我太激动了，我太开心了，我看到你来我更高兴了，好吗？未来三年我和你一起啊，陪着孩子把这三年的路走完。再次恭喜你，
1: 恭喜，
0: 已经收到短信了。
1: 这个人评价我眼里，我眼睛里面有星星说，这个大楼姐的真香。
0: 哎呀，太香了。我告诉你啊，这绝对是我这几天中考出分以来我收到最好的消息，
1: 是吧？
0: 真的收到是最好的消息。
1: 啊，那芷若燕子问了一个，是不是说五六九填燕中是吧？五六九填燕
0: 中。哎，对啊，我那个五六九的那个学生也是，我也让他填的
1: 燕子。
0: 那个吧，我觉得那个纯属就是他也是跟那个跟 AI 一样，他也是靠家近，
1: 对，
0: 懂吗？他也就是认可燕子姐，我说那你就把它填上，懂吧？哪晓得那个也上了，但是那个上呢没有 AI 呀这个厉害，他就比头档分数线高一分，
1: 是吧？
0: 你谁都想不到的，
1: 对，
0: 我觉得应该全南京市的人都想不到的。
1: 太厉害！
0: 这个应该跟 N 多年前的那个595分上29中的孩子应该是一样的幸运，真的
1: 太那个啊，
0: 太好了！
1: 请叫我女王说，位次分数都在田家炳的招生范围内，是不是稳的了？
0: 对啊，稳的。
1: 没有短信，也没有。
0: 大家记得一件事，你孩子的中考分数的你孩子中考的位次，小于等于啊，小于等于放榜线的这个位次，你就是被录取了，大于哪怕是就是多一个位次，那你都没有被录取，所以一定是小于等于
1: 啊。但是他现在有点焦虑，说没有短信也查不到信息，所以他有点焦虑。
0: 别急啊，好事不在忙中取，放心，
1: 好吧，
0: 你是稳的啊，囊中之物，不要怕。
1: 对，AI 上是今天向您来汇报的，
0: 哦，是吧？真好，哎呀，真好！我还再次，恭喜你啊！然后这个整个这个假期，然后你有任何的需要，直接跟我的助理联系啊，就跟孙老师联系，我那个小助理孙老师，直接跟他联系啊，然后约我的时间，我都接待你，好吗？
1: 好，
0: 不收任何费用啊，不收任何费用。
1: 好，那大厂厂长说，统招明天几点能收到短信？
0: 今天开始各个学校已经陆陆续续开始发短信了，不要着急，静待佳音啊。就像7月4号下午2点钟有人收短信收得早，有人收短信收得晚一样的，反正肯定会收到的啊，放心好了。
1: 好，
0: 收不到你就等录取通知书。
1: 对，南风知我意讲说，我家本来其实可以捡漏指标生去京本的634，想来想去最后还是去了一北
0: 啊。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1: 对，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0: 你最后去到哪里，这个学校就是全南京最好的学校。
1: 对，
0: 没有第二。
1: 是的，不错啊。我们刚才助理也讲了，这个张老师高中的咨询费用呢是10000元。
0: AIR省了。
1: 对，AIR等于张老师给你一个最大的福利。捡漏就捡到，捡到
0: 骨子里头。
1: 捡到呗。
0: 我们就让这个福利做到底。
1: 对吧？南风知无意讲说，张老师太会讲了
0: 啊，是吧？
1: 点赞，
0: 是吧？但是我讲的是真话呀。
1: 对，但是我们也是提醒大家，很多没有把灯牌亮起来的，可以把灯牌亮起来。
0: 对，
1: 你也能捡到这样的福利，对吧？
0: 然后南风知我意把灯牌亮起来。
1: 对，灯牌亮起来以后呢，每天观看20分钟直播，我们可以升级，升到12级呢，张老师免费帮您的孩子填写价值5000元的中考志愿。那么如果说我们孩子已经考了中考了，那么3年之内你一定能冲到16级。所以，升到16级的朋友们，我们张老师将免费帮您填写价值19800元的高考志愿。
0: 对，是的，
1: 中考捡个漏，高考再捡漏。
0: 对呀，
1: 人生飙反了，
0: 飙反了。
1: 但是我跟你讲，我今天他来的时候，我还跟他讲到，我很佩服张老师，真厉害啊！因为我听了几个例子啊，一个呢是我们家的这个何药师的同事的孩子，考了583，当时呢他也没有要问，但是他的心目当中呢是没告，哎呀的，没告呢。后来然后我说我来帮你听张老师直播吧，然后听到你讲正。
0: 对，
1: 这个 A 志愿是中华雨花，
0: 对，
1: 那630我们看到冲的指标生是最后是那个兴隆的分数线是638。

0: 然后雨花是633，
1: 对。
0: 然后张老师跟他讲说，你稳的话呢，可以13台或者是一江北，
1: 对。
0: 结果你们知道吗？13台和一江北是629，啊，然后说你保的话，就是肯定是没问题的是，是秦科高，那秦科高是623，所以这个一切都在。你看，就是我们就讲说，这个稳就是要一分，这个真的是压线进去是最白的，
1: 最白的，
0: 最白的，
1: 一分都不浪费，
0: 对吧？
1: 一分都不浪费啊！所以呢，你们12级的粉丝让张老师填志愿的啊，你们大家就放心大胆的升级，
0: 对，
1: 因为已经有太多太多的家长在我直播间得到了收益了啊，包括我们给大家去采的指标生，你看我们指标生那一天指标生放榜的时候，我的天哪，
0: 对吧？
1: 群里全是报喜，
0: 报喜，报喜，
1: 全是指标生上岸的，好吗？家长朋友们，我觉得张老师的直播间你们值得留下，
0: 对对对，
1: 这1毛钱的灯牌你们不白花。
0: 这个稍微纠正一下，哎呀呀，现在是升到16级了，
1: 没得事，你又在不用看，哎呀呀。
0: 对，陈讲说我们家孩子明年中考也要找张老师，没问题，
1: 没有问题。
0: 您现在灯牌刷到12级是妥妥的，
1: 哎，妥妥的，
0: 开一年的，
1: 开一年的，稳稳的，稳稳的，正常，正常半年，
0: 对，
1: 能升到12级。

0: 你服吗？然后不是看世界杯疲劳了吗？
1: 哎，
0: 然后中午呢就有点疲劳啊，然后我说那我就睡觉吧。结果我从中午，就是我们家孩子，我带他搞个车子，他去助教以后呢，我就没得死赖了，在家里面睡觉，然后从12点半昏睡到离下午直播，然后我就醒了，就冥冥之中你在直播醒了，然后我起来一看，我们单位发了个信息，1点半的时候发的，下午3点1刻开会，我睡过的，等我醒来时候4点了，
1: 没得人给你打电话
0: 啊？
1: 没得人给你打电话通知你开会啊？
0: 然后这个叫什么？正好昨天。刮好、
1: 哦、
0: 这个身体不好、哦、来不了、哦、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是是是是是、
0: 啊、这个大家听听就知道了啊、不要去、这个
1: 不要模仿、啊、
0: 不要传播、这轱辘掐了掐了掐了
1: 这轱辘掐了这轱辘掐了
0: 掐了、
1: 哎、挺好挺好的
0: 对让你看我们树荫老师现在也会出来做给大家做宣传、
1: 哎、
0: 陪伴之旅点点
1: 对的对的对的啊！大家把陪伴之旅点一下啊、哎，升级会升的特别快啊、
0: 哎！这个我刚才讲点灯牌，我自己灯牌舞的。
1: 好的，青藤说，张老师，哪个成绩段位的孩子适合去南通借读？这个话，下次等我不在省广电电台直播的时候聊，好吗？啊，我们在电台就不聊这些话题了啊。
0: Summer 下下讲 A 志愿卡线进了五中、哎，非常感谢张老师和大力老师。
1: 我跟你讲啊 ，A 志愿就一定要冲。
0: 对
1: 啊，这种卡线进的 A 志愿，那真的就也跟捡漏是一样的，
0: 爽的不得了，
1: 爽的不得了、啊！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A 志愿没有冲上，差个一分的，其实也是填的，也是
0: 对的，对的，对的。
1: 哎，因为 A 志愿就是要用来冲的，
0: 对对对，
1: 懂吗？能冲上那就是万幸。
0: 对，
1: 那冲不上，差个一分，那这一分两分，我觉得这个志愿填的也是对的。
0: 就是、很简单啊，就像我们的这个世界杯踢点球一样，守门员站在那儿，守门员没得心理压力。你点球进了是你应该的，
1: 哎，
0: 我扑出来那我赚大运、
1: 哎哎，对对对对对，是的，是的啊，懂吗？所以大家这个能够 A 志愿冲上的啊，你也是有福之人，
0: 是是是，
1: 啊、真的啊，真的，因为南京每一年 A 志愿能冲上的孩子，毕竟就是特别是第一批次的高中里面能冲上 A 志愿的都不多的啊，
0: 对，
1: 不多的。
0: 另外，我们也和大家讲一下啊，就是有一句话你们要记住，就是说，比如说这个。指标生上岸的、A 志愿卡线进的或者各个志愿卡线进的啊、我虽然是运气但是我们还是要记住那句话运气是实力的一部分
1: 对
0: 啊你没有考到这个哎你没有卡到线的这个分数那你也没得用哎
1: 对呀、
0: 啊、对吧
1: 是的呀
0: 啊对啊
1: 哎所以卡线也是一种实力哦你们不要看哦
0: 对对对对没错
1: 卡线绝对是一种实力要知道特别是 A 志愿、很多孩子家长都是参考了很多很多的数据之后然后把这个 A 志愿都是填在一个想去、但是有可能上不了的学校的所以 A 志愿能卡线进说明你这个志愿填到相当完美
0: 就极致的
1: 极致了
0: 就是
1: 啊相当完美了、一点都不浪费
0: 就是在弯刀操车的时候、你极致的贴遍
1: 对对对如果你填的是别的学校 A 志愿等于是浪费了
0: 对
1: 对不对啊、所以你这个志愿填的相当漂亮
0: 对
1: 啊 Summer 啊你这个志愿填的相当漂亮
0: 说有其他的老师让我找27谈好办幸亏有张老我是张老师12级的粉丝
1: 哎呀真的真的感谢感谢啊感谢感谢啊、所以赶快跟大力老师让你的孩子把那个叫什么把那个初高衔接课赶快搞起来啊高中3年咱们再创辉煌啊
0: 我是老虎刘发了3个字燕子鸡就是他们家小朋友考上燕子鸡了
1: 哦
0: 那也很好玩的
1: 很好
0: 也很好
1: 相当不错
0: 也很好
1: 相当不错相当不错啊、各位其实我觉得啊其实我觉得就是已经2026年的中考真的已经结束了、
0: 对对对
1: 所有的孩子、你们现在已经基本稳定知道去什么学校了接下来啊就是我们的孩子们是要去奋战3年还是在奋战5年这个事情了啊不管你是奋战3年的还是奋战5年的家长你们一定要记住一件事儿啊不要停止学习的脚步这个是我对所有的孩子的由衷的期望
0: 对对 对, 对, 对, 对
1: 由衷的希望而且我希望每一个家长能够明白持续学习也是一种能力
0: 是
1: 哪怕你是本科毕业哪怕你是大专毕业哪怕你是甚至都没有上到大专和本科上的是中技 上了社会都要一直不断的学习，
0: 对对对，
1: 这个是我们所有的孩子都需要具备的能力，叫持续学习的能力，这个是我不断的在

0: 在直播间里面说到的，
1: 赞同
0: 啊。所以上哪个高中重要吗？不重要。上哪个学校重要吗？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是否停止了学习的脚步。我们有很多的一些高中生，这时候哎已经被录取了，对吧？准高一的学生现在已经被录取了，从四号放榜到现在，你在家里都干么事了？看书了吗？高中的书你买回来了吗？你翻一下子了吗？3500个单词你背了吗？对不对？这还有高中必备的滕王阁序，史前最难的骈文，你开始阅读了吗？
1: 对，
0: 这么多事儿都得要做。
1: 对，把滕王阁序背下来，下次去旅游还可以免费，
0: 对不对？所以家长朋友们，上哪个高中，其实已经注定了。
1: 对对对。
0: 那接下来我们的孩子要做什么事情，才是很重要的啊。所以，该喜悦的也喜悦完了，啊，该惋惜的也结束了，所以2026的中考已经结束，
1: 画上句号了。
0: 孩子们一定要开始重
1: 新启程
0: 了，
1: 新的征程了
0: ，什么每天晚上玩游戏玩到半夜的，哎，家长朋友们该收一收手机了，10点手机交到妈妈这里来，放到妈妈床头柜前啊，你该洗洗弄弄睡觉就该睡觉了，日夜颠倒的日子也开始结束了，
1: 要
0: 调整
1: 了，
0: 要收一收了啊！你别觉得啊，我暑假才刚刚开始，没有这个话啊。为什么？我们大家已经看到了，7月底南京的各大高中已经陆陆续续的要开始返校啊、报到啊、军训啊，什么事儿都来了啊。你现那7月底就半个月了，
1: 对，
0: 半个月的时间，我觉得是差不多要开始收心了。
1: 是的，
0: 好吗？因为3年后。咱们还要
1: 见真章，
0: 硬仗。
1: 对啊，我是老虎刘讲说，不是，是他家是27，也很好，也很好，很好啊。这个开心宝宝说，二批次还没开始呢，
0: 二批次没有开始，也基本
1: 快了，
0: 就稳了。
1: 对，
0: 因为你填的，大家填的二批次的什么66啊、文书啊、14啊，在一批次的录取情况当中来看，大家减个20分，差不多就是你的分数了。
1: 对，
0: 减个20分，比如说二批次是一批次的时候，他们的录取分数线是547的，你减个20分，527就差不多是你的，是你的二批次的录取分数线了。
1: 好，我们一个奥黛龙来了，老师，我报了降临的3+4，有点后悔了，怎么办？
0: 点灯牌，你是12级粉丝，我会帮你解决的。你不是12级粉丝，你自己填的，你自己想办法。好吧。
1: 好，好。然后青藤绕桂说：“张老师穿这个颜色衣服好好看
0: 啊，是的吧？”
1: 然后，哎呀，小象妈妈来了，
0: 来，小象妈妈，
1: 我家卡县进了人民，好歹也是建校百年是吧？不是建校半年，你打。
0: 你到底
1: 你把人一分钱磨了99年半，
0: 你到底要说什么？其实啊，人民中学，以前
1: 对，
0: 里面有一个非常好的学校，我不知道我们老南京人还记得，叫金陵汇文
1: 女
0: 子
1: 中
0: 学，
1: 中学
0: ，那个是高中，
1: 不是就是
0: 女子中学啊？
1: 对，
0: 女子中学是高中哎，
1: 对，
0: 汇文女子中学，
1: 对，
0: 然后。我不知道老南京人还记不记得，
1: 记得
0: 汇文女子高中里面只收
1: 女孩子，
0: 不收男孩子，
1: 对的，
0: 所以家长朋友们，如果你们要是有印象的话，这个学校以前和人民中学是一职两校，就是这个校址里面有两所学校挂两个牌子的，所以大家要对这个学校的校史要有所了解的话，你会越来越爱上人民中学这个学校的啊。而且大嘴老师你知道吗？其实人民中学现在已经属于金陵中学集团的了。
1: 对，
0: 金中集团。
1: 其实我跟你讲，那时候呢，我告诉你，人民中学呢就是那个年代，多米娜就讲，那个年代人民中学很好，很难考啊。
0: 对，
1: 而且我知道那时候那个人民中学和金陵中学呢，它有一个联动，你知道为什么吗？
0: 门对门
1: 不是，
0: 那是
1: 它有一个是联动上金陵中学的。
0: 真的？
1: 它的女篮。
0: 哦，怪怪。
1: 人民中学女篮是上金陵的。
0: 怪怪，
1: 对吧？
0: 厉害。现在女篮好像是现在女篮好像还是金陵中学。女排是秦科高，女排是秦科高，
1: 对，
0: 哎，所以还是很厉害的啊，就是恭喜你，小象妈妈啊，
1: 人家打就挣了百年。

0: 概念。
1: 小象妈妈说，我上高中的时候，人民中学好难考的。
0: 哎，对对对，
1: 他又打错字了，人民中学好难老的。
0: 人民很难老。我已经看出来了，你很激动。
1: 说西西说女篮在江心洲，那就是
0: 哦，现在女篮在江心洲了，
1: 那也属于金融集团是吧？
0: 金融集团，
1: 金融集团，嗯。男篮在哪边？男篮不就是九中吧？
0: 男篮是九中啊，
1: 九中
0: 啊，男篮九中。现在男篮不仅九中有，五中也有。
1: 嗯，
0: 五中也有，
1: 对，五中也有。
0: 我跟你讲，说到男篮啊，因为我去年有一个学生要去考男篮的，然后你知道吗？去年五中有一个男篮的学生，中考的时候考600多分
1: 哦，可以的，
0: 比五中的文化课录取分数线还高几十分哦，可厉害了啊！
1: 嗯，好，人民中学未来努力上人民大学。嗯。
0: 可以可以，
1: 零度的浪漫向我们问好。
0: Hello，Hello，
1: 对吧？然后金花说，我们那个年代五中也是省重点，对，五中也蛮好的。
0: 对，五中嘛，在以前老白家是扛把子。
1: 对，然后我家老子那时候，
0: 又话说又讲的大嘴巴巴了。
1: 我家老子那时候就没得规划呀。
0: 哎呀，
1: 然后我家爷爷奶奶也不懂，
0: 不懂。
1: 然后他填志愿是自己填的，他填了个五中，结果滑倒去了现在的中影，这二三。然后没有想到多少年以后他跟他孙子是校友。
0: 我的天哪，也算是学长和学弟的关系了。
1: 这怎么教呢？
0: 肯定还是教爷爷。
1: 对吧，
0: 对，是的啊。好，Miss Lee 说我们家 A 志愿燕麦，B 志愿人民，结果被燕麦录了。你看看要是 A 志愿，要是哎呀，你不是十二级粉丝，我来看一眼。哎呀，不是，你但凡要是十二级粉丝嘛，我们肯定带你填 A 志愿燕本，B 志愿燕麦，但是也不怕，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为什么？我告诉你讲，张老师马上讲一句话你就高兴了。今年高考燕麦考的比燕本好。所以你别害怕，你这个燕麦哦，3年以后也能还你一个好成绩。
1: 对对对，
0: 不要怕，
1: 蛮好，这个 A 志愿冲上了，也是
0: 相当好，
1: 相当恭喜，
0: 相当好。
1: 思玉倾听说，老师能帮忙分析一下住校还是走读吗？
0: 说实在话啊，
1: 很纠结。
0: 我只能说，我觉得走读好，因为我不了解你家孩子，我没有办法告诉你你是走读好还是。住校好。
1: 对对对，
0: 我今天有一个学生告诉我，他收到短信了，
1: 是
0: 被一中江北录取了，他是一个鼓楼区的孩子。那我就跟他讲，我说太好了，赶快住校，你家女儿就适合住校。因为这个孩子我带了好多年
1: 啊，
0: 所以我对他的性格啊，
1: 对对对，
0: 对他的很多的一些学习方法我是非常认可的，所以我知道这个孩子住校一定比走读好。可是你们家我现在不能确定的是，我不知道孩子的性格和他平时的学习方法。如果要是有机会，哎，你带孩子跟我见一面，我跟孩子聊几句，我就知道怎么能够回答你这个问题了，好吗？最好的方式啊，你就是跟我的助理联系一下，然后干嘛呢？初高衔接课如果还没报，你就来报个初高衔接课。
1: 对对对，
0: 哎，孩子在这边上课的过程当中，我通过他的学习的习惯，
1: 对对对，
0: 和他的性格，我就能判断出怎么样才对他是最好的方式了。
1: 哎，好吧，好，那个 Miss Lee 讲说，哥，真的是 A 志愿冲的太开心了，而且住在燕麦对面。
0: 哎呀，太好了，
1: 对吧？他住在燕麦对面，他要上五中的话，他还真的
0: 还麻烦呢。
1: 你看，
0: 哎，对啊，所以一切都是
1: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对吧？
0: 哦，燕麦今年的高考成绩比燕本还好。好吧。
1: 对，胡宝贝问你，张老师，我们家的适合住校吗？
0: 我不知道你是哪一个哎。
1: 胡宝贝，
0: 是不是我的在？哎呀，你呀，我个人觉得，你可以让他住一年试试看，只要他不喊，你就让他继续住下去。
1: 对对对，
0: 是你们家。哎呀，我知道，
1: 子木妈妈，
0: 哎，你都让他继续。
1: 对，好吧，
0: 你都继续让他住下去。
1: 好的，我们这个上半段的时间呢，快要到了。现在张老师越来越有经验了，他来提醒我说你广告要出来了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好，我们稍事休息，回到节目中来。场外的热线是13062501182，抖音呢是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欢迎大家呢也能够持续的关注，点亮灯牌，点亮陪伴之旅，升级呢会快一点。我们稍事休息，下半段的时间和大家再相会了。
2: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0: 在收听的是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教育是一项伟大的事业，需要专业的知识和丰富的经验。有请张老师深入剖析教育热点，精准解答家长困惑。从学习方法到心理疏导，从亲子关系到未来规划，全方位为孩子的成长保驾护航。无论你是家长还是教育工作者，都能在这里收获宝贵的教育智慧。让我们一起在专业的指导下培养出更优秀的孩子。
2: Hey, 各位家长朋友们，想让孩子的学习之路顺风顺水吗？想和孩子建立超亲密的关系吗？那就快来收听江苏故事广播，有请张老师啦！轻松幽默的讲解，让你在欢笑中掌握教育秘诀。每一期节目都是一场教育大冒险，赶紧竖起耳朵，和张老师一起开启欢乐教育之旅吧。
3: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教育规划知识类节目，有请张老师，我是主持人大嘴巴王鹏。在节目当中呢，我们还是和大家呢进行交流。那么今天呢，欢迎您在点亮爱心灯牌之后呢，继续关注到陪伴之旅。我们来看看陪伴之旅呢，现在还有51%，大家抓紧时间，赶快点亮，这样的话您升级会快一点啊。刚才张老师休息的时候呢，有很多朋友发来了信息，天哥妈妈就问了说，请问初一的孩子如果去规划的话，都会规划哪些内容呢？
4: 所有的包括孩子的升学路径，包括孩子的心态调整，因为初一的孩子会有一个，我不知道是六升七啊，还是七升八啊，如果是六升七的孩子有一个小升初的心态调整是一定要做的。很多孩子上了初中，特别是初一有不适应的情况，比如说啊，他小学的时候，语数外三门成绩，都90多分，甚至95分以上，甚至是接近100分，但是上了初中，你会发现掉到80几了，甚至掉到60-70了。我告诉你，这就是小升初的心态没有做过调整，还指望像小学一样的老师，喂到你的嘴边，把知识喂到你的嘴边，然后都不要你嚼，全部都给你一起嚼烂了，然后让你咽下去就行了。很多的孩子上了初一成绩一落千丈，都是小升初没有做过心态调整的，这个也会要去做的啊，一定要做的是，而且第一次的谈话一定是要我跟孩子去做的啊，要纠正过来，否则的话你要拿初一第一年的所有考试的成绩去献祭你的这个成长的经历啊，小升初的成长经历，你看这个代价你经不经得起吧啊，这是第二个啊。第三个就是有关于孩子的心理建设，毕竟这个14岁的孩子，因为他升到初一之后啊，他就是往14岁以上走了，
3: 对，
4: 14岁的孩子不管是男孩还是女孩，青春期开始懵懂了，跟家长的对抗已经开始了，
3: 对，
4: 我相信整个这个初中三年你都需要我的不断的帮你的孩子做调整，做心理建设啊，所以升学路径、小升初的衔接、心态衔接以及青春期和家长的这个心理咨询，这三个围绕着整个我们的这个规划3年来进行啊。
3: 好的，那么这样的话呢，您也可以呢和我们咨询点这里呢进行交流啊。他刚才第一个没听到，那你这样吧，
4: 没听到你就联系我的助理吧，
3: 哎，咨询点这里联系一下子，我们会跟您进行交流的，好吧？
4: 对的。巧丽说我家娃上1年级的时候就看张老师直播了，
3: 对，
4: 马上5年级了，啥时候带娃过去见见张老师合适啊？越快
3: 越好，
4: 因为你1年级来规划的时候它也是这个费用，你5年级来规划的时候也是这个费用，那咱就是说不是多服务几年是好吗？ 对不对
3: 啊，好
4: 吗？
3: 这个丽丽说呢，张老师，我们家孩子下学期初3，想问问能参加哪个群？
4: 哦，你是说抖音的群，还是说我们的那个
3: 某信群
4: 绿泡泡群？
3: 对对对，
4: 你问的是哪一个群？
3: 对，你可以点一下咨询点这里，也可以跟我们交流啊，好吧？
4: 好的。
3: 天哥妈妈说他的孩子是6+7，
4: 67。

0: 六升七的话心态调整一定要调整的，否则你要拿初一一整年的学习成绩来献祭你的这个心态，我觉得赔不起，赔不起，
1: 对对对 对
0: 赔不起啊，
1: 是吧。然后那个丽丽说初三怎么规划，这个您也可以跟我们咨询点这里联系。
0: 初三我讲真话啊、哦你到时候很有可能你每个月都会来见我一次。
1: 对对对。
0: 真的真的。
1: 对。
0: 因为初三是台新人。
1: 行。先点一下
0: 一年级的小朋友来规划、你可能一年只要见一次就够
1: 了。是是是。
0: 啊，初三的家长来规划。基本一个月来见一次。
1: 对，那我们这个
0: 一个月比一个月晃。
1: 是的。然后那个我们这个还是提醒大家，就是我们的这个叫什么咨询点这里啊，点起来爱心灯牌呢点亮啊，丽丽你先把爱心灯牌点亮，这样的话呢您升到十二级也是来得及的，一年的时间啊，我们张老师帮您到时候可以升到十二级了，就免费的填写中考志愿了，价值5000元，是非常非常棒的啊。
0: 对 对
1: 希望大家呢能够抓紧啊。
0: 对 对, 对
1: 好的，那么希望大家呢也能够关注我们的节目，来和我们张老师好好的聊一聊啊，我们的陪伴之旅呢点一点啊，陪伴之旅现在还有我们看看还有多少，还有49%，那所以呢最近陪伴之旅大家多点一点啊，点
0: 升级快，
1: 点亮来得快啊。
0: 嗯嗯嗯，
1: 对，就是你还是就是规划要趁早，升级也要趁早，
0: 哎，对对
1: 对吧，很多人到最后还有2个月了，哎呦我怎么办，我十二级还没到，我赶快点，我要加油加油，你平常带快点，
0: 哎，平常带快点，事情紧前不紧后。
1: 对，
0: 还是啊，刚刚一月初一，他叫什么名字呢？他是一月初几的？我忘了。
1: 什么什么一月初一啊？
0: 哎，我们他说，抖音上说，张老师，我今天已经完成了12级粉丝了。这个家长才几年级啊？这个小孩才6年级。
1: 对啊，
0: 他都已经完成12级了。
1: 是是是，
0: 他说我下一个目标就是16级了。
1: 是
0: 是是，你看，人家事情嘛，紧前不紧后哎，还是啊，哎，我跟你讲哦。小孩是家长的复印机，我告诉你讲范本，你做事拖拖拉拉，你家娃儿做事也拖拖拉拉。
1: 这个微笑向暖和快乐安然问了一个问题，说请问一下什么样的孩子适合住校，
0: 什么样的孩子适合住校啊。你与其问这个问题啊，我觉得你不如问什么样的父母适合让孩子住校。首先我觉得所有孩子都适合住校。因为到了16岁这个年纪，是要适当的斩断他和父母的依赖感了。这是第一。在孩子这个层面上，我觉得到时候了，他应该要斩断依赖了。反倒是我们的家长朋友们，你们做好让孩子出去住校的准备了吗？所以与其问什么样的孩子适合住校，我觉得所有孩子都适合住校。这个年纪啊，就是16岁的孩子，所有孩子都适合住校，不如问什么样的家长适合让孩子出去住校。有一些家长啊，你听我讲啊，有一些家长事无巨细的，怎么管孩子都不听的，约束力不够的，我觉得你还是把孩子送去住校好。比如讲你们家里头天天为了电子产品啊，几点钟睡觉啊，然后这个他学习不专注啊，天天为这个事情吵啊闹啊，你不如把他送到学校去。因为学校真的是规律，对不对，早上几点钟起床都有规定好的，早上几点钟跑步规定好的，晚自习几点钟放学规定好的，晚上几点熄灯规定好的，哎，而且这个熄灯它是整个电源电闸全了。你说我作业没做完，我自己支个小台灯在楼下写，对不起，宿舍灯全拉到了。所以你必须在10点半之前必须把作业做完，
1: 是
0: 做不完没了地方给你写。对不对，我告诉你，在学校管的绝对比你在家管的好。哎，你反倒是你在家里11点钟你睡觉嘞，哎，我再等一会儿，12点了睡觉嘞，你等一会儿，你不要烦我嘞，你自己去睡嘞，你在家里怎么喊都不听的孩子。我跟你讲，趁早把他送出去，趁早让他住校，绝对比你在家管的好。
1: 好，千里归讲，张老师，江心洲跟中华雨花哪个好？我家第一志愿江心洲入取了，分数线够中华雨花了，当时没敢报。
0: 我告诉你，两个都是分校，一定去金中集团。一定去金陵中学。我今年7月4号从初分开始填志愿，
1: 对，
0: 我们就发现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有人在打击和抹黑 金钟江心洲，
1: 嗯，
0: 说金钟江心洲这不好那不好。其实我告诉你啊，我唯一觉得它不好的地方，
1: 嗯，
0: 就是交通不方便
1: 啊啊啊，
0: 它在岛上面，
1: 对对对对，
0: 哎啥，唯一的就是交通不方便，
1: 嗯嗯，
0: 其他所有的一切都很方便，都很好，
1: 嗯，
0: 从学校的层次和师资的培养，
1: 嗯，
0: 我觉得它都是在南京顶呱呱的存在，
1: 嗯嗯。
0: 我不知道不选金钟江心洲的家长，你到底是顾虑什么？
1: 嗯嗯，
0: 如果就算我的孩子在这两个学校之间，我一定选金钟江心洲。
1: 嗯嗯嗯，
0: 没有什么好想的。
1: 嗯嗯，好，茶的味道说：“妈耶，张老师你怎么瘦得那么快？”
0: 你像我这样的工作强度试试看。就是我每天累到啥都不想吃，
1: 嗯，
0: 我今天中午的时候，我今天上午是在别的校区，
1: 嗯，
0: 然后忙完了之后，和那个我们的两个同事，
1: 嗯，
0: 哎，还有我老公，我们四个人去了一家米奇，是米其林吧？
1: 米其林
0: 还是叫黑珍珠的，我记不得了。
1: 不是米其林就
0: 是是哎，不是米其林就是黑珍珠的面条店。面条店38块钱一碗的面条
1: 啊，在哪边？
0: 哎，
1: 你讲个地址我就知道。
0: 在那个鼓楼的那个凯瑟琳广场出来
1: 啊，
0: 名字叫什么？有面啊
1: 啊！
0: 然后说38块钱一碗面条，怪，我看的是诱人，
1: 嗯，
0: 结果四个人点了3碗面，
1: 嗯嗯，
0: 我吃不下，
1: 嗯，
0: 一来是天热吃不下，
1: 嗯，
0: 二来我是觉得太累了，我也吃不下，
1: 嗯，
0: 所以我这个夏天啊，忙成这个样子，睡觉又少，然后吃的又少，嗯，所以我能不瘦吗？
1: 这个夏天您就不能吃这个汤面了
0: 啊，哦，
1: 有人吃热面，
0: 哎，他干挑，
1: 要吃凉面
0: 哦，吃凉面，
1: 给你推荐两家，
0: 好哎，
1: 啊，一家呢是我们南京比较熟悉的包顺兴的凉面。
0: 哦，
1: 啊，包顺兴凉面，然后呢，还有一家呢，就你可以到那个南京，就是南湖的老花友，
0: 哦，
1: 大家雪菜肉丝凉面，我觉得很好。还有呢，还可以去这个小意思面馆，
0: 哦，
1: 去吃牛舌凉面。
0: 啊，嗯，其实我告诉你啊，牛舌凉面我真没吃过，我一定要去尝一下。
1: 嗯，
0: 但是我告诉你，我通常在哪边吃？
1: 嗯，
0: 就是，嗯，金陵上府的那家四川宜宾的那家。
1: 啊，三元，我知道那个凉面，哎，但是我跟你讲，真的是我们是，我讲的这三家是南京人不同的口味的凉面，啊，
0: 哦，是吧？但你这个牛舌凉面我一定要去一次。
1: 我跟你讲，小意思的牛舌是南京市最好吃的牛舌。
0: 我的妈呀！
1: 老板，
0: 我们这是一档教育类节目，你看你激动的。
1: 我们一去看老板，
0: 四哥
1: ，黑友，现在四哥年纪大了，
0: 嗯嗯，
1: 然后最近儿子女儿在南湖新开了一家小意思的分店，你知道吗？四哥是很有性格的，啊，四哥年轻的时候这边他因为那个，然后哎，你这个动作慢吗？动作慢你不要吃，你走，我不买给你。你家这个啊干净，我家干干净净的，是吧？我们教门怎么会不干净呢？
0: 我们教门，哎，这个问题来了啊。
1: 嗯，
0: 大嘴刚刚讲的教门是什么意思？
1: 哎哎哎，
0: 你们还能听懂？
1: 嗯嗯，
0: 南京话教门是什么意思？
1: 哎，不买给你，你走。
0: 哎，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大嘴啊，就是南京这种老板拽的2-5万万的这种，他通常生意都好的不
1: 了。其实是你先招惹他了，四个人蛮好的。
0: 哎呦，有不少人哎，开心宝贝很好，高原红，
1: 嗯，
0: 冉妈妈，玲玲，过来逗小的，
1: 对吧？
0: 娇闷，
1: 娇闷，
0: 这是绝对是老南京话。
1: 嗯，对
0: 啊，你在南京生活20年的人，
1: 嗯，
0: 不一定能听得懂的啊。
1: 嗯，
0: 这个话叫娇闷，
1: 娇闷，
0: 娇闷，
1: 对吧？哎，他家真的是，我跟你讲，他家的干切牛肉，然后牛舌真的是。绝子封神了，封神了啊，封神了，
0: 嗯嗯，
1: 大家去试试看，我跟你讲，那个绝对是超出你想象的好吃。
0: 嗯，对的对的，
1: 嗯，
0: 对的啊，
1: 对吧？好，我们来看看这个。高原红讲，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相信张老师。
0: 嗯，
1: 然后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光年以南说，张老师我家高中也要住校啦。一米阳光说，焦虑的家长新初一了，我就不太舍得给孩子住校
0: 啊。新初一你住什么校啊？
1: 北大，北大。
0: 你难道兴趣一？你不是应该找一个家门口靠得近的学校吗？
1: 对对对对对，嗯，对吧？
0: 嗯，
1: 然后秦说，这个我家子，我家孙女三圣师，每天听，我每天听得津津有味。
0: 阿婆是吧？
1: 对，
0: 阿婆谢谢你。
1: 嗯，
0: 哎，我发现我蛮招阿婆、阿公的喜欢的。
1: 嗯，
0: 我有好多阿婆的阿婆级别的粉丝。
1: 我家老太太听了，哎，今天又直播了吧？很好，我们就听听，哎，天天听。我妈现在天天哪个电广播项目在听，好吧？然后， 爱丽丝木木讲，感谢张老师成功上岸。

0: 哎，江宁高级中学福宁路。
1: 哦，恭喜恭喜恭喜！哎，
0: 就你一句，
1: 是双级粉丝吗？
0: 哎，不是，
1: 不是，那还没，可能是跟我连线的家长。
0: 就你一句，如果你家儿子你怎么填，你说我儿子一定降临，他填了。
1: 好的，好的，好的，
0: 对吧？
1: 好的，好的，是我一句话是吧？
0: 是
1: 好的，好的，好的。
0: 所以
1: 太好了，太好了。
0: 张老师在帮朋友们在做，真的是从我们咨询的家长或者是孩子的这个，他们的这个想法和途径出发，就把他们当作是自己，所以他给你的一定是他最真实的想法。
1: 是是是是，
0: 您听。
1: 如果是我家孩子，我的这个分数我一定告诉他是两天的，懂吗？因为我在多次的直播的过程当中啊，我也跟大家讲，很多老师让你们填志愿是根据位次参考去年的排名，然后来带你填志愿的，我不是的，我是实实在在告诉你哪个学校的师资好，哪个学校的教育模式好，我让你来填的，就是比如说有的家长他会去问啊，这个某某学校的本部啊，和某某学校的分校啊，我们应该怎么填啊，那我都是告诉你一定是本部比分部好，所以哪怕分数和位次相同的，我宁可去某某学校的本部，我也不去某某学校，就是我一定去 A 学校的本部，我也不去B 学校的分校，懂吗？这样讲你能明白吗？我不是按照位次来给你，来给你填志愿的，我是告诉你哪个学校好，你就应该去哪个学校。
0: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1: 听明白没有吗？你不能图什么位次这些东西，你一定要看哪个学校是正儿八经的，实实在在教学的。
0: 对对对。
1: 所以你看我的粉丝。不管是我的十二级粉丝也好，我把他填的志愿，还是我们的在读学员也好，
0: 是的，
1: 还是张老师的付费咨询也好，
0: 是，
1: 没有人说滑档的吧？
0: 没有，
1: 没有人说 A 志愿、B 志愿、C 志愿都没录的吧？
0: 对，
1: 没有，
0: 而
1: 且我们都是恰到好处，基本上 B 志愿
0: 对
1: 就搂走了。
0: 是的，就很多 A 志愿指标生，
1: 有的好多都是特长生，指标生就走掉了。
0: 舒英老师说，你们两个瘦掉的人推荐面条，真是谢谢你们。我们不光能推荐面条，我们那次还推荐水饺。
1: 他讲的那个水饺店，我也要去吃一盘。
0: 小豆老爸，
1: 我也要去吃一盘。谢谢妖姬，谢谢妖姬啊，谢谢妖姬，谢谢妖姬。
0: 那你讲
1: 吃嘞？我家选了中华分校，没得上十三台。一切都是最好的，
0: 一切都是最好的啊！
1: 是的啊，
0: 然后、
1: 没事儿，高中三年呢，还有高中三年呢，我再陪着你们，好吗？在大学这一趴，我一定帮你选好，好吗？
0: 好，你看啊，人家爱丽丝木木，人家先生也来了
1: 哦，
0: 就木星三同事点亮灯牌的是你的粉丝啊，张老师，我们夫妻非常感谢您啊。福宁路的推荐我们都很满意，你下直播来请吃宵夜。
1: 哎，哪有这句话？
0: 有啊，在上面。
1: 谢谢呀，谢谢你刷的礼物，谢谢谢谢谢谢谢谢，非常感谢。就是说，哎呀呀呀，是那个木星三同是吧？
0: 对吧？
1: 就是
0: 梓潼
1: 哎。
0: 哦，就梓潼啊。
1: 对，谢谢你的礼物，谢谢谢谢谢谢，非常感谢。
0: 乖，哎呀呀呀呀呀，
1: 谢谢你的礼物，谢谢
0: 呀呀呀呀，不得了不得了不得了不得了，太厉害了，哎呀呀。
1: 助理跟丽丽联系一下啊。已经联系上
0: 彤彤爸爸啊，
1: 彤
0: 彤
1: 爸
0: 爸，
1: 好，谢谢彤彤爸爸，谢谢彤彤爸爸啊，再接再厉啊，未来三年我陪着你们，
0: 对，
1: 一起共同度过，有任何的困难，或者是需要张老师跟孩子交流的，心理成长过程当中遇到了一些波折坎坷的，都可以来找我聊，
0: 是的
1: 啊，就像。我在中考前高考前跟我所有的学生说，考试之前中考高考前有啊，
0: 有人送礼物，哎呀呀呀呀呀，
1: 谢谢谢谢谢谢 Miss Ring， 谢谢谢谢，
0: 对对对，太厉害太厉害，
1: 破费了，
0: 私人飞机，私人飞机，私人飞机啊
1: 啊，我说了，中考高考前你们有任何事情都可以第一时间来联系我啊，哇，妖姬送了，
0: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1: 人鱼兔兔，谢谢，都是大礼物，感谢感谢。
0: 我在赵老师直播间快第一次看这么多礼物
1: 啊！第一次看这么多，
0: 不是
1: 我今年直播间还收到嘉年华了，你还看到？
0: 我没看到。
1: 哎呀，
0: 我跟你讲，我在其他人直播间就看个， 来送个墨镜，我觉得墨镜就很高档了。
1: 是是是，
0: 对，
1: 因为普天同庆啊，讲真话，就跟现在外头不给放鞭炮了，你就到张老师直播间来放个烟花，大家普天同庆一下，所有人都恭喜你啊，那个木星三童啊，还有妖姬，还有刚刚我们的 Miss Ring， 非常感谢，非常感谢大家，谢谢大家。
0: 好，安娜老师来了，说张老师您给安排了 A。

0: C 志愿，我们指标生就随便填了，结果
1: 指标生走的了。哎呀，
0: 但是指标不走 A 也绝对稳稳的。
1: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啊，真的全是好消息，
0: 对吧？
1: 我非常感谢大家啊，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啊，然后真的很开心。
0: Miss Win 他就说我们指标生录取了啊，然后这个
1: 管 Miss Win 你的指标生录取了也是非常值得高兴的事啊，真的很开心很开心。要知道在今年中考这么多学校这么多高中一片大混战的情况下，指标生走掉是最幸福的事情了，对吧？要不然的话你一批次出来你胆战心惊啊，
0: 对
1: 吧？冲不冲得上啊，稳不稳得住啊，保不保得了啊，何怕耶，还是啊，那家长的心我都能理解的。志愿7月8号下午17点封盘，就是填志愿封盘，系统一关闭，家长喝怕的慢睡不着觉，哎，知道啊？
0: 又有人送礼物了？
1: 哦，在哪在哪？哦，又是妖姬的礼物，哎呀，这个礼物漂亮，
0: 哎呀呀呀呀，好看好看，
1: 哎呀，快给我截个图，
0: 快，
1: 哎呀，太漂亮了，
0: 人鱼之类，人鱼之类，哎呀呀呀，
1: 太漂亮了，谢谢谢谢，感谢感谢。
0: 这些礼物以前我都没看过，
1: 连我都没见过。
0: 妖姬说等我家小许中考完要安排嘉年华。
1: 安排起来
0: 啊！我们看到小雨来了，说526连线张老师填的难为护理，再等好消息
1: 啊！等，一定可以的，一定可以的啊！我家也是指标升上了，
0: 对，
1: 不过 A 志愿差了100多名，录不上，焦虑了好多天，是吧？哦，幸亏指标升走掉了啊！
0: 光
1: 年济南，小黄妈妈，小黄妈妈，小黄妈妈，我觉得小黄能够指标升上岸，我觉得也是非常幸福的事情，
0: 对，
1: 也是非常幸福的事情。接下来就让他住校，
0: 你们
1: 家女儿住校100%OK， 120% OK，
0: 对
1: 啊，好，
0: 好，我们再来看看啊。Miss Wing 说我们填报志愿最后30分钟连线，您建议把指标生填上才加上的。你看压缩啊，对啊，
1: 把截图啊，这些都要截图，
0: 对，截图，哎，
1: 哦，谢谢，又是光年以南，哎，啊，感谢你的礼物，谢谢，
0: 这个
1: 谢谢，
0: 这个叫什么，这个在那个里面叫海底捞月，
1: 真是海底捞月，
0: 海底捞月，
1: 它是中考前最后半个小时，就是封盘前最后半个小时，那应该也是7月8号我当天直播的最后一通连线，
0: 对吧？
1: 为什么呢？因为我是在7月8号16点38分下的播，
0: 好，
1: 我那天是提前半个小时下播了，就是我不想在最后的15点钟之前再接任何的连线，然后扰乱大家的心了。最后半个小时大家就稳稳就这么定了，就不要再改了。所以我那天是刻意提前半个小时下播的，我是16点38分下的播，我想下播了就大家就不要再想这个事情了，定了就定了，因为你最后。说真话，你最后10分钟，你个系统可能都打不开了。
0: 对，
1: 因为你网速啊、卡啊，你都打不开了，我就不想再打扰大家的心了。封盘了就封盘了，懂吗？他是最后三十分钟给加了一个指标声，是吧？真太棒了！
0: 可光年以南又送了你一个真的爱你。
1: 哦，谢谢，感激感激。
0: 这个 Miss Wing 说他是。这个一中男的指标生
1: 也都是指标生上的，
0: 说您是这个孩子的贵人，他就是填报志愿最后30分钟跟你连线的啊。
1: 真的
0: 啊，对。然后娟儿说张老师我们家也指标生上岸了，但是没有占到便宜，指标生上岸了，
1: 那说明你是 A 志愿和指标生双填的。
0: 对
1: 啊，是啊，是不是双填的？你不可能是单填的，你要是这又是谁送的？
0: 又是哎呀，妖姬，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1: 好的，那个妖姬过两天看你方便啊，哪一天方便，然后我们见个面啊。前两天好像我们有老师说你想约我见个面，我们见个面啊，
0: 对，
1: 你好好聊聊，到面聊聊。
0: 乖
1: 乖，哎，是的，开心开心
0: 开心开心开心，
1: 真的好的。我今天真的，我真的感受到家长，哎呀，又有小象妈妈也来刷礼物了。我已经感受到家长对我的表达的心意了啊，我真心的感谢大家。
0: 是的，小象妈妈送了一个热气球啊，然后娟儿说对张老师太神了，就因为是专业，知道术业有专攻，这个真的是
1: 2026年的中考，从7月4号出分到现在，我知道家长们经历了太多太多。
0: 是的，
1: 昨天在直播间有人说。他签了8个学校的条子，就是去一个学校说我给你保一个好分，去一个学校给你保一个什么好班，最多的有一个家长签了8个学校，
0: 乖，
1: 你要知道这8个学校一定是他跑了10几个学校最后签出来的结果，
0: 对，
1: 所以从7月4号出分到现在，我深深的理解我们所有的家长们，你们都经历了什么，我能够理解这种40度的天，你骑个电动车满。

0: 南京才能跑。
1: 嗯，
0: 你的这个心我能理解。
1: 嗯，
0: 有很多的家长都跟我说，张老师，那几天的直播，我陪着你到凌晨3点、4点。是因为我直播非常诱人吗？不是，是因为我知道你们都睡不着。
1: 嗯嗯。
0: 从孩子出分，
1: 嗯，
0: 到最后7月8号填志愿，
1: 嗯，
0: 你们没有一个夜晚是能睡得好的，
1: 嗯，
0: 虽然我陪着你们，但是，就是，当直播间也有很多初一初二的家长，
1: 对，
0: 啊，也在心潮澎湃的在感受着这一份中考填志愿的激动，
1: 嗯，
0: 但是我告诉你们啊，我想跟很多家长讲，
1: 嗯，
0: 你不亲身经历一次，
1: 嗯嗯，
0: 你都不知道。这填志愿的这几天是如何的度日如年，
1: 是的，
0: 是如何的让家长从激动到失望，嗯，到再次给希望，到最后又泡沫，这种心情的大起大落真的是太折磨人了。
1: 嗯，嗯
0: 我很能够理解你们。
1: 嗯，
0: 同样今年也经历了，很多家长也经历了什么这种蓄水的痛苦。
1: 嗯，
0: 真的你不亲身经历一下，你不知道蓄水有多可怕。
1: 是的，是的，
0: 因为这种蓄水带来的后果是什么？是很多家长被大水冲到了 C 志愿，甚至 C 志愿有的孩子被上游学校漫水，连 C 志愿都没有保住的，太多太多了。所以家长朋友们，我真的能够理解你们。所以每一年我直播的时候，特别是中考出分的时候啊，我是苦口婆心说了太多太多的话，
1: 嗯，
0: 有的人听进去了，幸免于难，
1: 对，
0: 有的人呢，
1: 嗯，
0: 有所执念，
1: 嗯，
0: 这样的原因那样的原因都有，啊，我只能说立誓练心，
1: 嗯，
0: 这一次中考升高中的这波填志愿的大战，你经历完以后，
1: 嗯，
0: 3年以后的高考你就去魅了，
1: 嗯，
0: 其实我告诉你啊，手段是一样的，
1: 嗯，
0: 你到3年以后的高考依然的。嗯，比如说你考了一个640分，你会在东南大学和南航之间做选择，还有蓝理工做选择的时候，
1: 嗯，
0: 一样的，
1: 嗯，
0: 大嘴老师，
1: 嗯，
0: 大学的招生老师也是一样的套路，
1: 嗯，
0: 那蓄水也蓄的，我告诉你啊，不亚于高中啊，
1: 是是是，
0: 所以经历了这一趴之后，
1: 嗯，
0: 3年以后你们就懂了，
1: 嗯嗯，
0: 啊，这真的不算什么。
1: 好的，我们看光年以来说。出分那天我就睡了2个小时，然后当上厂长之后，我那几天掉了好多头发，然后我们的好多朋友就讲说，木星三同角，我就是的，连续2天陪张老师到凌晨三点半啊，好吧，然后这个，
0: 居
1: 然说笑死了，我老是做梦，志愿填完了没提交，嗯，对吧？然后奥斯汀时说，陪着张老师带孩子们填志愿3年来，明年到我家了，嗯，
0: 是吧？所以其实家长不容易的，你想想看，哎，嗯，孩子考得好吧，嗯，你害怕志愿填不好耽误了孩子，
1: 对对对，嗯，
0: 孩子考得不好吧，你辗转反侧，嗯，这9年孩子到底问题出在哪里，
1: 嗯？
0: 我知道你们每一个辗转反侧的夜晚，
1: 嗯，
0: 你们经历的所有的痛苦，我都能理解。所以家长不易，
1: 嗯，
0: 希望每一个学校每一个老师都能善待我们的孩子。
1: 好的，今天的节目的时间关系我们只能聊到这儿，明天呢张老师还会继续和大家来聊天啊，我们的咨询点这里你也可以点起来，如果有些问题想继续交流的话啊。好的，我们场外的热线是1306250-1182，抖音是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和大家在直播间不见不散，朋友们再见。
0: 拜拜。
2: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3: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2: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4: 北京时间18点整，
5: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把世界装进故事，让故事打开世界。经典剧场，唤醒想象，温暖时光。热播年代剧《北上》，围绕几个在运河沿岸一起长大的少男少女，在历经竞争和生活的重压后，重新看到新生活希望的故事，感受到百余年来大运河从断流到新生的沧桑历史，更体会到博大厚重的中国运河文化在历史长河中的生生不息。本剧演员：欧豪、白鹿。

0: 这，你这化了妆也不难看。
1: 来，二位的，
2: 先吃点东西，然后找个网吧熬到天亮。明天早上我们坐头班车回花街。给。
3: 您怎么知道我会出事儿？
2: 那上次让我看合同的时候，我就有点不放心，我就让海阔查了这家摄影工作室，
0: 有网站，然后呢，联系方式有个 email， 结果发现这个 email 同时还注册了一个网络相册，海阔就破解了这个网络相册，我们一看，差点没气死。
4: 这绝对是个流氓团伙，报警吧。
2: 这个尺度还不算违法，
4: 报警也没用啊。
2: 没法立案。
5: 华子要拍这种照片，学校绝对开除了。要不拍的话，人就说他违约，让他赔违约金。
4: 这帮孙子真缺德。
2: 然后我就赶紧去你家，你妈说你已经去市区了，我就着急忙慌的赶过来。哎，幸亏我来得及时。大华子，要不然后果不堪设想啊。
3: 那你怎么知道我在这个地方？连房号都知道。
2: 海阔跟星驰去了公安局，说你失联了，报了你的身份证号，警察给查的。
3: 上次抓你的那个老警察？
2: 对，这次幸亏有他，要不然你就完蛋了。
3: 那他们俩人呢？你没来？
2: 我们已经说好了，他们俩在公安局门口，这边有什么事呢？给他们打电话，他们就报警，带着警察一块过来。
4: 哎，来吧，
2: 庆祝你劫后余生。
3: 我还以为这次能转运呢，没想到。
2: 没出事就万幸了，知足吧你。你以后能不能不要搞这些事情？
4: 就算天上掉馅饼，也不可能让你捡着了呀。
2: 恩将仇报啊你，我白救你了。
3: 我又没求你来救我，让你自己多管闲事。
2: 行，大华子，这是我最后一次帮你啊，以后你就是倒了血霉了，我都不管你，我就在旁边看着，我气死你了。

0: 谢谢你的药，
1: 再来，
0: 来救你，车钱就算了，饭钱还得我付，服了。
2: 网吧我请，行了吧？
0: 来个饮料，冰红茶，今天喝到你破产。

0: 是没有我你怎么办？
1: 那别唱了，你给钱。
0: 没有我你怎么办？你的泪水谁会流？

0: 对方可能会搞麻烦。凭什么？那家伙那样对我，回头报警，给他抓起来。问题是不好取证。你们不是找到相册了吗？交给警察呀。那是内衣照，网络到处都是。
1: 要不是裸照，
0: 可他强迫我陪酒，
1: 那不没成吗？你报了警也没证据。关键是，我担心这事儿闹大了，对你的名声不好，就传着传着，指不定传成什么样。好吧，钱可以再赚，但我不希望你以后再有什么麻烦。
0: 我咽不下那口气。
1: 你不退他，归来找你的。
0: 他找呗，他敢来，我就跟他拼命。哎，这样吧，他来找，你跟他说，让他给我郑重道歉，否则不退，这样总行了。行，他要真敢来，拼命也轮不到你，那是我的事儿。
1: 马上到家了，你回吧，我要去北京。是北京？我跟你说过，我要去创业。你回去跟我爸妈说，让他们别担心，这次我肯定能成。
0: 去多久？
1: 不好说，成了我就回来。
0: 你疯了？这事儿你爸妈知道吗？
1: 这事儿只有仙长和揍，他们不会同意我去的。
0: 那你还折腾什么呀？
1: 你觉得我能成吗？
0: 能。
1: 那你就别废话。嗯。好了，等我回来给你买车。

0: 干什么去了？
1: 创业。
2: 创屁！
0: 你就把海阔跟那个行车给我叫过来。
2: 太大了，不打一声招呼就好了。
3: 还不是都让你给惯的？
2: 什么叫让我给惯的呀？
3: 哦，那是我惯的。
2: 行了，等他这次回来，我揍他，你别拦着啊！
3: 我不拦着，往死里打，打残废了我养着。这真的是，哎，你儿子
4: 哪儿啊？

0: 叔叔，阿姨，
1: 那个万和去北京，你们都知道吧？
0: 不知道啊。哦，不知道。
1: 都串通好了是吧？啊？
2: 叔，万和去北京有正事儿？
1: 你们是学生，正事儿就是读书。高三逃学，他想死啊他。
3: 华子说，他去北京是去创业，创什么业？他怎么想的？你们俩知道什么？快跟叔叔阿姨说。啊。
1: 我们家还想替他保密啊？啊？快说！你们以为现在不说，我以后就不知道吗？啊？
4: 那个叔，我向您保证，这个创业计划。他是可以造福全国的中学生的，
5: 我们相信他一定能成功的。
1: 知道有一句老话吗？就是失败乃是成功之母啊。
6: 为了你们的成功啊，我先让你们尝尝失败是什么滋味。

0: 这点儿，靠干嘛的呀？个人网站？目前是个人，等规模扩大还得扩容呢。你跟别人拼不就得了吗？几个人共用一台，也得分开。
1: 那不行，数据安全没保障。
0: 您平时跟北京住吗？
1: 我在红馆区。
0: 资金不足，你要不这么着，您来一国产服务器，虽然说配置低点，但是价格便宜，就是之后这维护跟迁移的费用可能比国外的机器贵点，维护费单算了。
1: 行，目前也够用，那我能看看机房吗？
0: 成，什么事？
1: 哎，

0: 二手的，用了一年多，它性能没问题。
1: 快快快快快！
2: 老赵，希望回到北京干嘛呢？干嘛呢？小合唱呢？
3: 不说是吧？
2: 都不说是吧？那行，这个事情的性质严重了，学校开除也不是没有可能的。我现在就找校长。
4: 哎，别别别，老师，
5: 他去
3: 孤儿院。
2: 你说什么？
6: 茂和想搞一个现场。
7: 老师，茂和就去几天，很快就回来。您放心，这次他没干坏事，是好事儿。要是这事儿真能干成，光咱们学校，全红淮都跟着沾光。
2: 退一万步，他我还不了解吗？一天到晚眼高手低的，想的倒不少，什么事儿能做好他？
8: 就那网站，
2: 让他当 CEO， 不到半年就得让他搞黄了。你晚上去一趟谢望河他们家，让他爸妈给补一张请假条啊！那室友千万不能写创业，否则的话我也兜不住。
9: 哎，好嘞，今晚就我，明儿一早叫。谢谢徐老师。
7: 谢谢。
2: 行，赶紧回去吧。
1: 快！谢谢徐老师。
2: 管住嘴啊！
7: 请假的理由再想想。
10: 他奶奶病危，去陪床。
8: 他奶奶不都没了吗？
10: 这又不知道。
7: 这不行，回头要是让人举报了会更麻烦。再想想，想一个学校能接受的理由。
11: 我想到一个，就说谢望河得了脑瘤，得去北京动手术。
8: 你才脑门，
11: 全家脑瘤。
12: 开玩笑，
10: 我警告你啊，我们聊正事吧，别犯贱。
1: 我就想不通啊，谢望河那脑子连四则运算都整不明白，谁给他信心创业的？
7: 连你爸那脑子都能创业，
1: 你说什么呢？
7: 你再说一遍！哎，
1: 等，大华子放手！
10: 望河是办正事了，办成了，大家都能落到好处。具体的，等他回来他自己会说。但在这之前，谁要是敢背后打小报告什么的，被我知道了，后果自负。你跟望河不对付，就当面锣对面鼓开着，别背后说闲话，不爷们儿。
1: 你说的是，
8: 我确实不够爷们儿，最爷们儿的还得是你们家望河呀。
3: 谁给我写上洒墨水了？
8: 我新写，
3: 是不是你？

0: 他了没说你，
1: 怎么可能？
0: 我爸给我买新鞋。
1: 大华子，我告诉你啊，今天这事咱俩。
2: 学习学习。

0: 奶奶。
1: 哦，没大事。奶奶没死，没事。
0: 奶奶为什么突然住院了？什么病啊？
2: 是脑血栓，不过治疗的及时。大夫说慢慢养着，应该能康复。
1: 你这孩子，苦别饿，别苦啊！哎呀，行了，你看平常看着你吧，还挺要强的，怎么遇到事就慌了？别慌啊！
2: 这个病啊，这次是幸亏抢救及时，而且康复也得需要一段时间。

0: 所以我觉得身边不能缺人呀。
1: 这个没问题啊，咱们院没别的，就是人多。
2: 就是，
1: 回头咱们合计一下排个班。
2: 嗯，我们几家轮着来，你放心，快去你店里，事儿多，你赶紧走，这儿有我们。
1: 放心放心。司仪晚上让他先住你们家吧，有华子在，他还能安心一点。
2: 他俩有个伴儿，我就是得叮嘱华子一声，他只能说话不过脑子。
1: 住院费我已经交了，但是不知道这次会花多少。马奶奶那儿能够吗？
2: 肯定不够，咱们几家呀，就先帮着垫付着，就当是月交房租了呗。
1: 行，
3: 奶奶，
1: 那就这么定。
3: 你想吃什么吗？我去给您做。
4: 有你。有你梁姨和你叶二姨，真是
3: 我已经十七岁了，不要再把我当小孩子，古时候我都可以结婚生孩子了。
4: 爸爸是奶奶生你爸爸的时候是十八岁，你妈妈生你的时候是二十岁。你知道你刚生下来的时候吧，就像个小猫崽那么大，小小的，一双大眼睛水汪汪的，可好看。奶奶稀罕的不行，是奶奶不敢抱你，奶奶粗手粗脚的，怕把你碰坏了。
3: 以后如果我生孩子的，就让您抱。
4: 对，奶奶抱。
3: 奶奶，我害怕。
4: 别害怕，奶奶这不没事吗？我奶奶就好。
1: 本来家里就富富裕，司仪往后上大学用钱的地儿多着呢，这又一病

0: 在天上。
1: 我妈炖了乌鸡汤，喝吗？
2: 谁还在？我在医院吃过饭。
1: 少废话，跟我走。
2: 我作业还没写完，
1: 上我家做。今晚陪我睡，姐赏你200小费。
0: 长不长？
1: 愣着干什么呀？
0: 当年轻的陪伴，客气和寒暄。
3: 马奶奶这个病一切只会是越来越严重，生意肯定做不了了，家里还养着个孩子，要说光是照顾他，咱们院每家都能搭把手。问题是不是长久之计啊，主要就是马奶奶这个性格，咱总这么帮助她，她肯定接受不了啊。所以想想还有没有别的什么办法。
4: 哎，我们是租马奶奶的房子，这个月开始我们打算给涨100，但是这点钱肯定还是不够的，再想一想还有没有别的办法。
5: 那肯定是咱们这几家人呗，一块出钱出力帮他们度过难关。
6: 我觉得不妥，刚才周老板说过，人总是有骨气的，你说这以后马奶奶靠咱们几家资助的生活，她怎么在这院子里抬起头来？
5: 哎，我还有个办法，但是我不知道能不能实现。
4: 别这个时候快说。
5: 咱们啊，可以给马奶奶申请一个低保呀，那好歹一个月几百块钱呢。
4: 周老板，你说行吗？

0: 我还是觉着不妥。这个低保啊，是针对生活无着的这些弱势群体设的。马奶奶还有房子出租着，这不符合政策呀。
1: 周老板，你开饭店认识人多，你看看燕子刚才说的这个能不能行，要是行的话怎么办，打听一下呗。
2: 好像顾区长在管这个事儿，
3: 但是
2: 得有个熟人。少句话。
4: 我干嘛呀，我跟她老公是同事，我又不认识她。
2: 同事也行啊，邵老师，要不您就辛苦一趟，只要顾区长肯来见个面，剩下事情交给我们，好吧？
4: 我不去，谁愿去谁去，烦他躲还来不及呢。

0: 之前咱们俩之间可能有点矛盾，怪我，我跟您道歉，对不起。奶奶，奶奶，奶奶，我们看见了，
1: ，你说你们快坐下，坐下。
2: 自己照顾他们坐下，吃饭了没有啊？没吃。你这一生病，我哪有胃口吃饭？
3: 奶奶，你可别听他的，没胃口中午抢我大概吃。晚了不是怕你吃不了吗？虚伪，虚伪。
4: 小心一点。
3: 哎，没事没事。
2: 哥，不好意思，我也是做互联网的，您是前辈，想跟您请教请教。
3: 我从95年创业到现在，干砸过4回，你确定要听我意见？哼，这失败是成功之母嘛。那最难的时候，马化腾还想把腾讯卖掉了，最后不也好起来了吗？
2: 刚来北京吧？您怎么知道？
3: 你这样的小年轻，我见多了，怀揣着激情和梦想。折腾几年，你就带着一颗破碎的心和一个空钱包灰溜溜就走了。
2: 这有失败的，不也有成功的吗？你不试试，怎么知道能不能成啊？

0: 春夏秋冬真美丽，你拍二，我拍二，草芽尖尖找伙伴，你拍三，我拍三，百花齐放铺满山，你拍四，我拍四，谷穗弯弯秋长思，你拍五，我拍五，顽皮雪人在跳舞，你拍六，我拍六，六六
1: 六更晨曦星上流，
0: 咦，是小星星啊，
2: 小星星我们都爱听，
3: 小耳朵
4: 收音机前的各位大朋友小朋友，此刻呢继续锁定在江苏文艺广播小星星的时刻，一个小时的时间继续陪伴各位大朋友小朋友，我们一起来成长。各位好，我是小月姐姐。
5: 各位好，我是张杰哥哥。来关注一下最近的天气情况啊。那来看到啊，这个昨天中午台风八威进入到江苏境内啊，给全省带来了明显的风雨影响。那实况显示呢，八威中心十一号位于徐州睢宁境内，随后向北偏东方向移动，于晚间移出了江苏啊。随着台风东移，今天全省的风雨影响将显著的减弱。
4: 没错啊，今天早上一醒来，可能大家都一看大晴天啊，确实是今天上午的时候呢，有一阵子啊，应该是阳光比较充足的，应该今天呢就是一个多云到晴的天气啊。那马上呢，咱们南京就快要入伏了，大家可能也关注到未来几天的天气影响。那么八威影响期间呢，咱们江苏呢，全省是普遍有啊，这个陆地上的阵风呢等级还是比较强的。降水方面呢，咱们江苏中西部地区呢出现了中到大雨，部分地区达到了暴雨。像这个最大的这个累计降水量出现在徐州的睢宁，超过了200毫米的降水啊。但是这一波呢，感觉对咱们南京的影响好像还可以。
5: 是的，那江苏省气象台的预报员也解释到啊，台风带来的影响大小，它取决于自身的强度啊。江苏这次降水主要是台风本体降水，雨势强弱随着台风强度变化。那目前呢，八威的强度不算太强，所以说给我们造成的降水并不算特别的大。
4: 没错啊，这个随着今天呢东移出海，这个八威的影响也算是对咱们江苏的影响已经基本结束了啊。仅是在这个江苏省的东北部啊，可能会有一点点阵雨，但是呢，其他地方呢都会慢慢的晴天啦。
5: 是的，不过明后天啊，沿江以北地区又将迎来一次中雨，局部大雨的降水过程啊，有可能伴有短时的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虽然说八威离开。

0: 开了，但是高温天气开始发力了啊！
1: 是的，
0: 由于这湿度大，体感温度将远超实际温度啊。那14号到16号，江苏的沿江和苏南地区将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夜间的最低气温也不低，比如说南京的最低气温可以达到28到29啊。还没到大暑呢，这天气已经热得如同大暑了。
1: 没错啊，这个前两天呢，可能有很多人感受说，哎，最近一段时间，感觉咱们今年这个南京的夏天还可以嘛啊。这个当时呢，小月就会补上一句，哎，你可能高兴的还有点早，毕竟还没有入伏呢，大暑还未到，怎么能说啊这个还可以呢？这不马上就快到了吗？应该是从明天开始即将正式的入伏啊。15号起呢，全国啊都将进入到三伏天，一年当中最热的一段时间即将到来。今年呢，这个三伏天还是个加长版的三伏天，一共有40天左右的时间。大家一定要注意啊，越是到三伏啊，这个中医讲究什么呢？就是你越到这种湿热的时候啊，千万不可以贪凉啊。这个越是湿热的时候呢，哎，你多喝点热的东西可能还会有助于你身体啊更加的这个好的去排湿等等啊，所以呢各位贪凉的小伙伴一定要注意了啊，尤其是很多小朋友这个什么冰箱里拿出来的冰棒啊啊冰水啊还有冰西瓜呀等等，现在啊一定要稍微注意一下。
0: 是的，今天白天阴有阵雨并间止啊，夜里转多云，西南风四级左右。那明天多云到阴，午后呢有分散性的阵雨和雷雨，后天多云到阴，也是有分散性的阵雨和雷雨，西南风四到五级，27度到34度。
1: 哎，不错啊，这两天的天气呢还算可以啊，虽然局地呢或者说是某一天会有一些降水啊，但是呢也期待着降水可以稍稍降降温。今天这个节目当中啊，阔别了好几天，张杰哥哥回归到节目啊，这也是完成了自己的假期，是不是感觉如何？
0: 感觉还不错啊，就是这时间还是短了点，就是周末这几天嘛，
1: 就恨不得可以再长一点，是吧？
0: 对，那当然了，我们的假期又要来了啊，就是我们的这个向我们的向往的农场啊。
1: 哦，对对对，
0: 吧
1: 马上又快到一个周末啊，这个这周才刚刚开始，就想着周末的事儿了。
0: 对，当然周末的事儿啊，我们还是要这个早点计划起来的啊。那个如果周末没有计划的各位宝爸宝妈啊，赶紧来关注一下。在7月18号，江苏广播联合江苏农垦向往的农场夏日探险季来了啊！跟着我们的王悦啊，跟着朱浩一起带着孩子或者是爸妈来一场两天一晚的探险之旅啊！
1: 没错。
0: 这第一站就到了这金湖宝应的农场，就让你足够震撼了。这现代化的农机库、巨型收割机啊，可以感受巨人视角，漫步水杉林，在一望无际的稻田里，听着老师讲述一粒米的成长记啊。坐着复古小火车可以穿行万亩花海，在这个原生态的梨园里看翠玉挂满枝头，现摘现吃啊！这个我觉得一边走一边吃点这种清凉解渴的梨也是非常不错的。
1: 哎，正好你看现在的这个季节又特别的热嘛，吃一点梨子润肺呀、然后小朋友多吃一点多汁的东西还挺好的。
0: 对啊，这个还是要跟大家说一下价格啊。那大家可以进入到江苏文艺广播的公众号首页，点击一下最右边的菜单栏“农垦探险季”报名参加啊。两天一晚，一价全包啊，一大一小688，两个成人728，两大一小888。费用包含了一晚住宿，含双早啊，荷花荡景区的门票、观光小火车以及行程内的自助餐、晚餐啊，可以品尝到新鲜龙虾，还有精美的伴手礼的赠送啊，真的是很划算。当然了，这么划算，我们是限量的啊，只限量50组，所以说赶紧报名啊。特别提醒，南京地区呢，咱们可以提供免费大巴统一往返，如果你自驾啊，那费用自理。
1: 对啊，就是大家呢，如果说交通工具选择全家一起开着车出游的话呢，这个行程的路费啊，可能就是要自己来负责了。但是其他呢，包括住宿的酒店呢，我们也帮大家看过了，其实还品质不错啊，这个也算是一个星级酒店，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
0: 是的，而且这次赠送的特别多啊，你看这个南京的大巴的往返交通是赠送的，而且每个订单赠送一份的这个伴手礼啊，比如说遮阳帽啊，还有农产品啊，等等等等啊。
1: 对啊，这些农产品绝对都是非常纯天然的啊。各位家里面如果有长辈的还有小朋友正在放假的话呢，都可以一家来报名。大家可能会担心，比如说不是两大一小或一大一小啊，其实还有包含很多种类的品种，大家可以直接去拍，因为链接里面呢还是比较详细的啊，包括一人的、单人的、双人的都有。如果还是没有满足您家需求的，比如说两个宝贝或者是不同的家人，这个怎么办呢？怎么来拍？我们会给大家一个最优解，大家在这个订单下方呢，会可以添加我们的

0: 枝小妹。然后线上的话呢，荔枝小妹会帮大家解决所有的问题，一起来啊，期待着这一次周末的农场之行，咱们一起来采摘，一起来玩吧。
1: 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来。

0: 小小星星亮晶晶，在你心底放光明。感恩暖心相遇，与你成长可期。小星星陪你一起成长。
1: 最新鲜的，最有效的，带你走遍南京城，了解身边的大事小情，争做小小观察员。
2: 来到此刻小小观察员的时间，咱们一起来关注身边的大事小情啊！假期一到了，各位小朋友们肯定是特别的开心，对不对？在家里面有好吃的，有好玩的，有电视看，有手机玩啊，有 iPad 可以玩，哎，总比上学待着舒服啊！当然，并不是绝对啊，但大部分的小。

0: 走进诊室的时候手里攥着根火腿肠
1: 连看医生都还在吃，
0: 而且进诊室的时候这小男孩气喘吁吁的
1: 啊
0: 啊，这个他的体重已经达到了150斤，
1: 十岁150斤，这确实是有点超标了啊。这个孩子呢其实已经属于比较明显的超重了啊、男孩呢平时主要是由家里面的长辈啊奶奶照顾，因为孩子呢喜欢吃一些油炸食品，所以每天放学奶奶都会给他买一个油炸鸡腿或者是火腿肠平时呢蔬菜水果摄入的就比较少，主食量呢也偏大，加上也不怎么爱运动不爱动啊，这体重呢就一路的飙升起来了。
0: 对啊，这肥胖其实已经对10岁孩子有着实质性的影响了。那个他说这个孩子晚上睡觉打鼾
1: 啊，
0: 存在呼吸睡眠呼吸暂停
1: 啊，十岁这有点过分了，
0: 对，而且体育成绩很差，跑几步就喘，
1: 那
0: 医生也是提醒家长，如果长期不控制啊，这三高迟早会出来的。
1: 对啊，那儿童青少年超重肥胖的问题呢，其实需要早发现早干预的。专家呢进一步指出啊，少年儿童的肥胖不仅是影响他的心肺功能，埋下一个高血压、高血脂还有高血糖的隐患，还会带来更多心理的问题。所以呢专家也强调说，儿童正在生长发育期，既要长身高啊，也要控体重，咱们不能像这个成年人啊、这个一样啊，这个减肥呢一下子把那个热量卡得那么严，甚至拿个小秤在那一天啊称一下什么每一餐多少，但是呢需要提供一个正常的生长发育所需。在儿科还有营养科的联合干预下呢，目前这个十岁男孩的体重已经开始逐步下降了，这个正在长期随访当中。现在呢正值暑假，孩子们呢也不用上学，生活规律呢基本上我觉得都会多多少少会被打破啊。那专家也特别提醒，暑期这是更不能忽略他的这个作息规律的重要性啊，最好还是啊这个想办法去保持跟日常上学一样的作息规律，这非常非常重要啊。
0: 那记者也了解到，那这次义诊也是南京市第一医院建院90周年系列的一个部分啊。南京市第一医院门诊部啊，也是介绍到说，那针对近视防控、心理健康、体重管理、体态矫正等这种热点需求，组织了12个临床专家，打破科学壁垒，着力构建一站式的这种诊疗模式啊。那根据了解，那在暑期每周六啊，南京市第一医院将会开展线下义诊活动，持续到8月15号。
1: 没错啊，那如果说各位小朋友啊，这个家长，其实呢，这个第一任的责任人应该就是家长了啊。对于孩子的一些啊生活当中遇到的问题，比如说今天提到的这个肥胖啊，当然呢，暑期也是孩子们去什么呢，调整视力的一个很重要的时间，因为这个时候呢，不用高密度的去上课了，所以呢，这个家里面孩子的近视到底怎么样了，不妨带着好孩子好好在假期的时候测一测，也为了啊新的学期做好准备啊，也千万要注意这个假期的时间。为什么呢？假期大家会看到比如说 iPad 呀啊这个电脑啊电视的时间会比日常上学的时候更久一点，所以呢有很多小朋友啊，包括小月自己在小学的时候，就是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状况，就是一个假期之后呢近视突飞猛进然后开学的时候发现哎呦我好像看不清黑板了。所以这个假期的时候呢，既是大家的一个调整时间，但同时呢也是大家一个严格防控的时间，要把近视度数呢好好控制一下。有的小朋友会熬夜看电视的，就是甚至就爸妈关灯了啊，偷偷的拿起你的这个 pad， 然后放回自己的房间，蒙上被子，然后呢摸黑在那儿看手机啊看平板啊，这些呢可能都会影响孩子的视力啊有所下降。所以这一段时间呢还是啊非常要注意，包括一些儿童龋齿啊还有这个脊柱侧弯的问题，就是啊这个脊柱弯曲异常啊，大家呢也都可以趁此时机好好的做一系列的调整。假期的生活啊，说快呢过得也非常快，虽然暑期呢对于咱们这边的孩子来说还是比较长的一个假期，但是呢尤其要注意合理的去利用啊，如果说用的不好，就很有可能把自己的坏习惯都在这个时间段去养成了。
0: 是的，
1: 如果用的好，那这个假期很有可能就是你超越其他的小朋友啊，你同年级的这些小朋友的一个关键时期，
0: 弯道超车的好时间。
1: 是的啊，所以呢假期啊少去看电视，多去读点书，如果实在不行就把孩子领到图书馆啊，每天给他选几本书让他好好的看一看玩一玩，多多的去受一些这个书本的熏陶，相信大家可以在书当中找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0: 我是一名国家公职人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工作的重要职责。
1: 我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2: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3: 是感受文字里的温度，同时呢也可以在画作当中感受到那一幅幅美景。我觉得油画去做啊这部书的这个绘本的插图，我觉得应该特别特别的合适。能想象到它浮现在你眼前的就是那一片好像啊又远又近，但同时呢又有纵深感，虽然有一点点模糊，但是呢又能够看到其中色彩的那种感觉。
4: 我们来了解一下他的故事啊。藏族男孩顿月在暴风雪里去找被狼刀叼走的小羊啊，没有找到羊，却找到一只奄奄一息的小马鹿。妈妈没了，

0: 他把小鹿抱回村，家人用羊奶糌粑粥来喂他，取名叫卓玛。卓玛和顿月形影不离，额头呢贴额头，在草原上一起跑。可是啊，马路毕竟是马路，有一天山坡那儿传来了鹿鸣，卓玛听见了自家人的召唤，迟疑回头，还是跳出去追鹿群了。那顿月天天望着小溪对面等了一年呢。第二年又一场暴风雪来了，顿月看见雪地里走来一只鹿群，领头的那头鹿王竟然是卓玛，他带着族群来求助，村民救了他们，卓玛还在村里生了只小鹿仔。从那之后啊，每年冬天卓玛带鹿群来村子里过冬，春天再回山，人和鹿就这么守着彼此。
1: 大家可能会特别好奇啊，马鹿到底是马还是鹿呢？它到底是什么啊？刚刚也特别查询了一下，这个马鹿啊，它其实是属于偶蹄目鹿科动物，也就是呢，它其实是鹿啊，别名呢叫做赤鹿，它也是中国国家二级的保护动物，属于低危物种。马鹿呢是仅次于驼鹿的大型鹿类，体型呢是有点像骏马的感觉，所以呢才会叫它马鹿。体长呢大概是180厘米左右，肩高呢在110到130厘米，成年的雄性体重大概在200千克，雌性呢约在150千克，共有24个亚种，身体呢呈现的是那种深褐色，背部呢以及两侧有一些白色的小斑点。雌鹿呢是没有脚的，雄鹿呢有很大的脚，一般呢分为6叉，最多的有8叉，非常非常大。那这个绒角的第二叉呢紧靠着它的眉叉，喜欢群居，而且呢特别善于奔跑和游泳。所以马鹿在世界上呢分布很广泛，欧洲的南部、中部、北美洲，还有非洲北部、亚洲都会有它的身影。
0: 是的，小朋友们知道什么是马鹿了吗？
1: 哎，没错啊。那么这个大家呢感兴趣的啊，可以去搜索一下这个马鹿到底长成什么样子。
0: 是的，那这本书为什么要推荐？因为它是一个真实的故事。那原型呢，像秋拉姆阿姨啊，到现在仍然在内乌齐呼噜。那这个故事不是编的，是西藏的生态优先战略下活生生的社区实践。
1: 没错。还有呢，一个推荐的点呢，就在于它套出了养宠和忠诚的这样的套路。顿月呢，放手让卓玛离开啊，卓玛带着族群呢，后来又回来。爱是给他自由，不是占有。这句话呢，很多成人绘本其实都不敢去讲，但是在这个绘本当中，反而跟大家一起分享了这一段。
0: 那当然了，这样的一本书啊，我觉得也很适合家长跟小朋友一起去阅读啊，共同来保护自然啊，来保护动物。
1: 对，
0: 那这个，而且它非常丰富的把这个藏地的元素自然的掺了进去，比如说刚才说到的糌粑啊、藏装经幡，还有这个雪域的光影，它不会去堆知识点，那孩子听着听着就像跟着顿月去了趟青藏高原。
1: 没错啊，不只是听着听着，感觉看着看着啊，同时呢也可以走进这些绘本当中，把这个糌粑到底长成什么样子，这个经幡到底是怎样的啊。你有去过西藏进行徒步吗？其实身边呢在假期的时候是有这个家长带着小朋友啊，去完成这个动作，而且真的是特别佩服啊！如果说大家有这样的向往的话呢，可以在这本书当中找寻一下答案了啊！这就是推荐给大家的理由。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选取了这个作品当中的一小段文字啊，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好不好？我们提前感受一下，看看这个绘本当中文字虽然不是占主要的篇幅啊，但是呢，也可以感受着他们的故事。我们接下来要开启选读的时间，咱们一起来品味书中的文字。
0: 暴风雪那天，顿月去找被狼叼走的小羊，却在雪窝里看见一只刚没了妈妈的小马鹿。他解开盘在脖子上的围巾，把小马鹿裹起来抱回村。阿妈说叫他卓玛吧，卓玛喝温热的羊奶，吃香甜的糌粑粥，和顿月形影不离，草原上留下他们并肩走的影子，额头贴额头的影子。
1: 可有一天，山坡那边传来了鹿鸣，卓玛抬起头，迟疑着，也犹豫着，

0: 顿月喊他，可他还是转身，向着那群野鹿飞奔一跃，便消失了。顿月天天望那条小溪，望了有一年，又一场暴风雪来的时候，突然鹿群出现了，领头的鹿王停在他面前，是卓玛，他回来了，带着族群来敲门。这就是今天给大家选读的书当中的一小段啊，其实呢也是两段啊内容拼接起来的，跟大家一起分享的。那么大家如果想要实地去看一看这一本《马路卓玛》到底有着怎样的故事，又会有着怎样的结局呢？大家呢可以一起来书本当中找寻答案。顿月呢在等着卓玛，卓玛呢也能够记得顿月，雪域高原上的这种有距离的亲密，也许就是人和自然最舒服的样子了。
1: 那下期童书博物馆我们继续逛，那稍事休息一会儿继续回来。

0: 小小星星亮晶晶，在你心底放光明。感恩暖心相遇，与你成长可期。小星星陪你一起成长。小的时候，你一定听过这支歌。长大了，你可能听到过。
1: 太阳，太阳，给我们带来金色和光芒。
0: 现在，你是否想听这首歌呢？

0: 我们一起唱。
1: 哆来咪，我们一起唱。今天呢，我们继续在歌声当中听经典的作品，而且今天在哆来咪的时刻跟大家分享的会是一些非常有意思的内容啊。
2: 没错，中国经典神话对于历代国人的影响还是非常深远的。
1: 没错，
2: 比如说这几年非常火的中国式的浪漫，
1: 哎，
2: 在航天重器的名字当中就可以窥见一二了。
1: 没错，
2: 比如说你像鲲鹏、
1: 鲲鹏、
2: 嫦娥、
1: 祝融、
2: 鲲龙、嫦娥等
1: 等啊，
2: 都是这个出现在典籍当中的人物或者是故事了。
1: 嗯，要说到这种神话当中所存在的人物啊，你比如说很多小朋友有的好奇的会在很小的时候去学习什么呢？山海经。
2: 对，
1: 里面记录了好多什么精卫啊、填海的故事啊，然后包括什么鲲鹏啊等等的啊，这些形容可以说已经是根植于我们国人的心中的这样的一些神话故事了。
2: 是的，你如果问看过山海经的小朋友什么、就是什么鱼最大、什么鸟最大，他肯定会毫不犹豫地告诉你、那最大的鱼是鲲、最大的鸟是鹏、
1: 对，
2: 为什么？因为庄周曾经在作品当中啊这样的形容、说北冥有鱼，其名为鲲，
1: 鲲之大，
2: 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
1: 没错啊，这是来自于庄周的作品啊，那是庄子的其中的应该是第一章的作品啊，名字呢大家去查一查就知道了，叫做逍遥游。全文的内容其实是非常长的，但是对于很多的大朋友来讲，可能他们能记住的，我估计跟咱俩差不多，就是这第一句，
2: 就是这一句啊。
1: 对，这个多大呢？不知其几千里也。然后鸟有多大呢？它的背
2: 不知其几千里也。
1: 对，是的。那么提起逍遥游啊，它呢是道家经典《庄子》的首篇，在思想上和艺术上呢，都可以说是作为《庄子》这一书的一个代表篇章了。
2: 哇，
1: 那这一文呢，它的主题就是追求一种啊自由的人生观啊。庄周认为呢，只有忘却物我的界限，达到无己无功无名的境界，这个其实内容是比较深奥的，但是在作品当中呢，你读的过程当中呢，就能感受到那种哎呀，这个一切是不是都是无所谓的，就是无名之境，无名的境界。当然需要一个过程，可能小朋友理解起来呢稍稍的有一点点难，但是对于大朋友来讲呢，可能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也得慢慢的去理解才可以。

0: 己的。
1: 没错啊，哲学家庄周给我们带来的逍遥游呢，文章呢是通过比如说大鹏啊跟雪球等小动物的对比，阐述了小和大的区别。
0: 没错，
1: 那在此基础上呢，作者还指出，不管是不善飞翔的动物，还是能借助风力飞到90000米高空的大鹏，甚至是可以御风而行的猎子，他们都是有所待而不自由的。
0: 没错，
1: 从而引出并阐述了智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的道理。最后呢，通过惠子与庄子的有用无用之辩，说明不为是所用才能逍遥啊。全文想象丰富，构思新颖，雄奇怪诞，汪洋恣肆，字里行间呢也洋溢着浪漫主义精神。
0: 没错啊，那么今天呢，梅说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首非常有意思的歌曲啊。演唱者呢，是王恒毅还有周昭言。大家对于周昭言应该是比较熟悉了，他是来自于南京的一位小朋友。这个大家可能在互联网上都看到过他的一些小视频，大家都亲切的称呼他为喵喵啊，很可爱的一位女孩。他们两位呢，共同所演唱了这首《逍遥游》。在两个人一开始的时候啊，是用对话的方式，他们在演绎一个人物，就好像古人啊，当时这个两个孩童特别有意思的对话，然后再对唱起来，真的更显童趣。对于未知世界的探索，在孩童眼中又是如何的景象呢？咱们就一起先来听一听他们口中所演唱出的这首《逍遥游》。
2: 西河，你该出发了。

喜于难明。

0: 有觉得听到两位小朋友所唱的这首《逍遥游》会特别的具有童趣的感觉呢？
1: 没错，我觉得这种哲学家写出来的长篇啊，就应该由这种天真无邪的小朋友来演绎，
0: 好像更能体现他的这种中心的思想了，是不是？
1: 没错，逍遥。
0: 那么《逍遥游》呢，是庄子的第一篇内容，其中也代表了庄子的哲学思想。《逍遥游》呢，也是他的一种人生理想的体现，也是庄子人生论的一个核心内容了。
1: 没错啊，庄子的《逍遥游》理论千百年来也影响了后世关于生活的思维方式和处事态度。
0: 没错，
1: 也给人们开辟了一条通往自由的人生之路。
0: 没错啊，这个听起来还挺高的。其实它不仅影响着一些中国当代的政治家、文学家，对于中国当代的科学家也是产生着非常重要的影响的哦。比如说呢，这个曾经就有诺贝尔这个奖的获得者啊，曾经说过，说庄子的《逍遥游》上曾经说啊，这第一句跟我们记住的那一句也是一样的。
1: 对，
0: 它呢其实简洁的代表了庄子时代的进化论哦。当时呢，所说的几千里对于我们现在来说呢，就是近于无限大的存在，而庄子的鹏可以代表了整个宇宙，而鹏之飞则象征了整个宇宙的开始和飞跃。
1: 哇，
0: 就是这样一说，好像真的是在生活的小事大事当中都可以在这个哲学思想当中找到一些中心的这个理论思想作为依托。
1: 对，逍遥游所阐述的这种以小见大，可能就带我们看到的是庄子的整个哲学宇宙。
0: 嗯，没错。那具体的这些内容呢，当然还需要每个人不同的想法去这个不断的丰盈，对吧？然后有每个人自己的想法去看待这个事情。但是呢，这首歌我觉得还是非常可以推荐给小朋友去听一听，来唱一唱的，就是来自于王恒毅和周昭妍所唱的《逍遥游》，真的又好听又好玩。好了，今天的哆来咪时刻就为大家推荐到这里了。

0: 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北京时间20:00，
3: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4: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这边厢站的是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那边厢坐的是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众多经典评书尽在拍案惊奇。
5: 大英雄丁猛，立会孟广元。

0: 他们俩是金刚对罗汉呐、啊。上山虎遇上下山虎，云中龙遇上雾中龙，针尖对了麦芒呢。势均力敌，不差上下。俩人都急了，谁都不服谁呀、啊。丁猛手分双锤，孟广元轮动紫金魔云降魔杵，来来来来来，咱俩再碰一下，来呀，再碰一下。两个人身形倒退，拉出架势，就打算拼命。台下的人一看，爹爷，可别再来了，再飞出来，不定谁倒霉呢。离台近的人吓得是四散奔逃。两个浑人往一块一凑，可没比力气。什么原因？还得说孟广元呢、啊，比丁猛还聪明点儿。孟广元一琢磨，刚才那下真够呛啊！我胳膊好像没折了。这个傻东西手使双锤，力大无边呢、啊。如果再碰到一块儿，真有点吃不消。干脆别硬碰硬了。想到这儿，他往下一撤身，他改变了套路了。等等，丁猛是个实在人，拉架子运气刚要拼，一看对方不比了，
1: 什么事儿？有话说，有屁放。
0: 哎，我说丁猛，咱俩这么办，方才我领教了，你的确有把力气，可练武这个东西光凭力气不行，主要靠的是套路。我咱俩比比招数如何，我看你的锤法怎么样，你敢应战吗？
1: 我从小他娘的就学锤，我还怕你不成吗？改变就改变，来啊！
0: 两个人往跟前一凑，三件兵器无动如飞，就斗在一处。人家老孟家祖传的是八法的杵法，这杵一招分八招，八八六十四路，从孟金龙那儿传起来，变化无穷啊，神出鬼没。孟广元所以非常得意，舞动宝杵上下翻飞，一招紧一招，一招快一招，大杵挂着风声频频发动进攻。丁猛呢学的是霸王锤七十二路，那是老剑客迟乐天的真传，无奈丁猛是个傻家伙，有时候聪明有时候糊涂，咱没说吗，他是属熊瞎子的，掰苞米掰一穗扔一穗，到头来什么没学会。要说七十二路霸王锤都忘干净了，那有点过分，反正能记住那么七招八招的。今天的这一着急，一招都没记住，全忘光了。哎呦，他就冒了汗了，脑筋蹦起来多高，眼花缭乱，心说这可怎么办。哎，有主意了，反正我有劲儿，我就跟你瞎轮吧。他个儿大胳膊长，把两柄大锤舞动如飞，他就瞎轮开了。哎呦，孟广元心说这是哪路的招法呢？这怎么看不出来呢？那能看出来，那瞎轮呢。故此他也夹着小心，两人打斗在一起五六十个回合没分输赢，底下的人是掌声雷动，一会儿一鼓掌，一会儿一鼓掌，今儿可开了眼了，看的是真过瘾。单说神掌阵霸

方盛奎。盛奎在那看着，气得肚子都爆了，心说哇，这什么吹招，这不瞎抡吗？哎呀，就这种吹招还能打得了胜仗吗？再看看孟广元，他就更生气了，心说小子，你真是个饭桶，真是个混蛋，你没看出来他瞎抡吗？你怎么不会巧招赢他？难道说你被他唬住了不成？真是个废物。干着急不能说话，你要这一提示违犯规矩了，人家那比呢有你什么事儿？作为盛魁绝不能干那种荒唐的事儿，只是心里他干着急。老见个迟乐天在这看着，不住地摇头，心说话，这个畜生，我教你那霸王锤多精彩，哪怕你记住一招也行，什么流星赶月、二郎担山、狮子插花，你全不会使了，这不整个一个胡闹吗？哎呀，真是惭愧，臊死人也。可是窦尔敦呢乐了，窦尔敦也看得清楚，心说这个丁猛啊，这孩子真是虎的可爱，你不管怎么说会轮就行，一力降十会，一巧破千金呢、啊、他有这股神力就永不可挡。你看他胡轮呢、啊、轮的还叫人看着挺满意。窦尔敦心说，将来有了机会，我得传授他几真招，让他有防身的本事，这只能唬住一时，不能糊弄一世啊。哎，总之怎么想的人都有，可这些人这么想没有关系，就急坏了孟广起。他是孟广元的弟弟，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他一看他哥万难取胜，一看对面的丁猛这双锤轮得呼呼刮风，一个不留神拍到身上，骨断筋折呀，他替他哥哥捏着一把汗。他心里他盘算着，不行不行啊，我光着急哪行啊，得有行动，怎么办呢？我去替换我哥，不行，替换就说明他输了，这胜仗就叫对方给夺去了，不能替换。那怎么帮着我哥呢？哎，有主意了。孟广起心说，我偷着上台，趁着丁猛不注意，我给他一拐，把这下打死在那，转身我回北京，谁能把我怎么的，找他也找不着我，总之不能叫我哥吃了亏。就这么办。其实啊，这犯法呀，这玩意儿，这小子仗凭着十三省总镖局的势力，仗凭有后台审理王，所以这个胆子比贼胆子还大。大伙儿全神贯注都盯到台上，谁也没注意他。他站起来了，嘴里头还叨咕，这肚子不太好啊，到茅房去一趟。有个烫的手用手一指，您往后走，芦席挡的那就是大小便的地方。我知道了。孟广起说到这儿从台上下来了，一转身偷着赶奔比武台。到了比武台这儿，他轻轻地上了台子，维持秩序的人也没防范到这一手。有的人看见了，心说怎么看热闹跑到这儿来了，哦，北京来的，不敢拦。孟广起找了

那个石河的地点，偷偷的把双拐拽出来，他就等机会。一开始他哥在他这面，他不好下手，等啊等啊等啊，唰，两人身形这一转动，他哥在东边，丁猛到了西边。丁猛这脸儿往那边看着，后背就给了孟广起了。孟广起心说，这机会无论如何不能错过呀，我这一拐我打你个脑浆迸裂，打到你后背上也得骨断筋折呀。他撑着一寸把双拐并在一起。

0: 别无规定，单对单，各对各，绝不允许俩打一个。这可不是我说的，官准立案，这是官府给定的规矩。不信，县城大人那儿现有凭据还存在，我们双方全有字据。那么你手下的人偷偷的上台，本身就违背比武的规矩，更不应该按下毒手。大家看得清楚，他想把丁猛置于死地，这本身就是国法所不容啊。丁猛为了防身，他也不知道背后发生什么事儿，他本能的用兵刃招架，一下碰他脑袋上了，这种死纯属误伤，就打到官面去，这就是误伤。而且官方规定，在比武台上打死，本身就不负任何责任，他想伤人家，自食恶果，就得自认倒霉呀。我大侠，你服不服？不服，咱手拉手，马上咱就到官面打官司，你看这官司谁输谁赢，让普天下的人也给评评这理，究竟怪谁。台下的人真有凑趣的，有那个啊不服不忿的，高声就喊，说的对，喂，我说那个人儿，你不要强词夺理，你们的人想要暗算人家，到头来自认倒霉，你干嘛给拔上啊？你没道理哟，我也没理哟，十三省总镖局的人没理儿找理儿，通滋儿滋儿，一个劲儿的起哄，一个劲儿打口哨。盛奎是干嘛的？不管怎么说，他得讲理，大面得交代过去。他一听科特朗说的句句在理，哎呀，脸这一红，就得自认倒霉呀，二话没得说呀。正在这时，赖九成也上了台了。赖九成也知道自己这方面没理，但得说几句话好听的。哎呀，大侠，您方才着急在所难免，不过这咱们的确是理亏，大侠算了，您看这事儿交给我处理后事吧。好吧。盛奎没办法，耷拉着脑袋回归西看台，往那一坐，垂头丧气。赖九成呢，赶紧命人准备上好的棺材，把死者装殓起来，先抬回镖局子找空房，先放在里边，等比武结束之后再行处置。这会儿很多人张罗着把死尸抬走，打扫战场都打扫干净了，纷纷退下。赖九成冲着科特朗一抱拳，老侠客，对不起啊，这事儿怪我们。科特朗冷笑一声，哎，九爷，咱把话说清楚，光怪你们不行，这阵比武谁输谁赢啊？那当然你们算赢了，你们赢了，我认栽，这第二阵算你们胜了。好，我就要你这句话。赖九成120个不愿意，但没有办法，领着人退归西看台。傻小子丁猛咧着大嘴拎着锤，高高兴兴回归东看台。年轻人围拢过来，行行行啊，真有两下子，真行啊。
1: 嘿嘿嘿，那算什么呢？他妈这小子想暗算我，其实我早知道了。
0: 哎，你别看他傻，他也

0: 会吹，其实他什么也不知道。窦尔敦把脸往下一沉，王二，少说几句吧，啊，往后千万要留神。
1: 哎，是喽。
0: 他就怕窦尔敦。

0: 面这个好消息，眼睛模糊干涩怕光流泪的一定要注意听。好视力26周年大庆福利全面升级，不仅拿出爆款蒸汽眼贴，让所有江苏听众无忧感受效果，手速快的更有升级夏凉被等一连串惊喜好礼。机会难得，现在就拨打400710-3889 400710-3889。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的发疼发胀，甚至视力越来越差，手机电视看不清，走路下楼梯害怕摔倒的，趁周年庆活动赶紧用上好视力爆款蒸汽眼贴，富含人参石斛等十几种草本精华，更荣获3项国家专利，贴上就像有无数个小水珠给眼睛做按摩，眼睛特放松特舒服，贴完再看手机电视更加的清晰。好视力26周年大庆火爆开启，今天只要赶在10分钟之内拨打电话购买，除了让您多体验78元的爆款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大音量豪华升级，再加一套亲肤柔软的艾草夏凉被，全都不用您额外花钱。最后每人再赠送一张刮奖卡，没有空奖，各种护眼产品品牌家电刮到什么送什么，周年庆专属福利，一年仅此一回，10分钟之内赶紧拨打400710-3889400710-3889。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9 AM1206 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这边厢站的是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那边厢坐的是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众多经典评书尽在拍案惊奇。
4: 万全镖局总镖师赖九成，窝火憋气呀，人也死了，也打了败仗，真是叫苦不迭。现在啊，他把这希望就寄托到第三镇上了。他知道第三镇是至关重要，如果这一阵要能赢了，就有取胜的把握。所以呢，他心里想着得派个硬人，谁去合适呢？他把这个希望就寄托到三尺地灵魔陆青身上，因为他嘴里

的问着，哪位登台？哪位？嘴说着，眼睛看着陆青。陆青是干什么的？还不明白这个吗？他心里他也清楚，这一阵太重要了，无论如何啊不能输。他心里他想着，哦，赖九成看我，希望我能登台。你说这事儿怎么办？按理说姓盛的来了，应该叫他登台，不过姓盛的太狂了，我登就要下台，被科特朗一把给拦住了。慢，贤弟啊，还没到时候，最好你先别登台。怎么，大哥不相信我啊？不存在，千万别误会，我是说你还得沉住气，大将都后阵呢，你得唱压轴戏呀，现在还不是时候。哎呦，柯大哥，你这么说折杀我的杨少啊。哎，正在这么个时候，迟乐天迟老剑客站起来了。我各位别争了，谁都别争，尔敦呐，的确没到时候，你先不要着急登台，我看交给老朽吧，我也卖卖老。大伙一看正好，剑客对剑客，衡山二老大有名气呀、啊，要对付这小矬子非得迟乐天不可，所以柯特朗也没深拦。老剑客您受累了。没说的没说的，嘿嘿嘿，各位闪一闪闪一闪，噌，从东看台跳下去了，左手唐锣，右手明杖，把眼睛一翻，又装开盲人了。嘡嘡嘡，借光借光，奔比武台怎么走啊，各位啊？大伙一看，哟呵，实木的盲人，不是你什么都看不见，你比划什么劲儿？这不自找倒霉吗？有的人就说，不介，刚才眼睛倍儿亮，怎么这么一会儿成了盲人了？大概是装的。怎么说的都有，真有那好心人过来了，把明杖端起来了。老先生别着急，我给你带路送到台上去啊。哎呦，多谢多谢，这主啊还真就把他送到台上了，然后转身扎入人群。迟乐天天生的诙谐，爱开玩笑，到了台上平身站好，嘡嘡嘡，算卦算卦算灵卦，大流运卦未卜先知啊，能事先知道人的吉凶。我说老剑客，算一卦吗？嘡嘡，陆青认识他呀，冷笑了两声，我说迟老剑客，开什么玩笑啊，这是比武的场所，你这何苦来的？再看迟乐天歘，眼睛放光，瞳孔之中放出两道寒光来，也冷笑了两声，嘿嘿嘿嘿嘿，我陆老剑客开个玩笑嘛，有道是不说不笑不热闹嘛，哎，今天在比武台上我能跟陆老剑客比划，真是三生有幸啊。老剑客，你说咱们是怎么个比法啊？嗯，迟老剑客，你说呢？我说呀，咱先比划比划拳脚，如果高兴呢，再比试兵器，
怎么样？

一切随你。迟乐天一转身，把唐罗明杖放到台上，外边肥大的破衣服闪掉了，把里边的衣服收拾干净利落，把带子紧了几扣，把他这个鞋也提了提，鞋带勒紧，小辫也盘好了，哎，亮开门户，亮了个大鹏双展翅，三尺地灵魔早都收拾好了，双臂一扬，亮了个二郎丹山式，二人互道了一个请字，请请撑撑，往跟前一凑，两人身形转动，四目相对，身子就转开了。像他们这种身份，不轻易发招，发招就得有分量。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按现在钟表说，转了有五分钟，谁也没伸手。尽管如此，台上台下鸦雀无声啊，大家全神贯注在这看着，心说这俩老头不定谁胜谁负。单说三尺地灵魔心说，迟乐天你真有点稳当劲儿，你不发招就算完了，那可对不起点儿。想的是往前一跟步，脚下使的是鸡蹬步，上边使的是连环掌，哎呦，流星赶月，双掌挂风，奔迟乐天面门变击。迟老剑客不敢怠慢，脑袋一拨了，身子一晃，唰，上步歇身，把这一掌躲开，刚想还招，陆青把膀臂一平，这掌当刀使，横着就到了。对不起，你接掌，奔脖项砍来。迟乐天往后一撤，把这一掌躲开，两个人接驾相还，就斗在一处。这两个人都是人中的剑客，那不是说着玩呢。这两个人心里头都在想心事。陆青心说，我练的是五毒掌，老家伙一会儿叫你吃吃苦头，沾上我的五毒掌，你是准死无疑。那位说他手上有毒吗？啊，不，他这白布囊之中啊有鹿皮丸手套，这鹿皮丸手套是用毒药喂的，那上头有毒，在关键的时候他把手套戴上，打上你就没个好，一般的他不使用。现在呢还没到关键时刻，所以呢是正常的比试。就这样，陆青有能耐呀，使用的招法独特，变化莫测呀。迟乐天也不含糊，衡山二老啊，自称衡山派，那招法也非同寻常。这两个人这一打，转眼之间80回合未分胜负，把所有的人全牢牢地吸引住了，大伙眼睛瞪一般大，有的那个嘴张多大呀，气儿都喘不上来了。因为什么呢？就发现这俩老头一开始一招一式很慢，看得比较轻，后来是越打越快，越打越急。这两个人在台上跟那纺车轮差不多少，身形转动，看不清招数了。有的人都看得花了眼了，心说这是人吗？这刮旋风呢？这是，毕竟迟乐天不是陆

轻的对手。刚到100回合，他稍微没留神，让陆青这一巴掌正削到肩头上。虽然他没戴着五毒手套，那个掌力可够重的，要说有千斤也差不多少。耳轮中就听见咔，哎呦，迟老见个身子往前一仰，噔噔噔噔噔噔噔，摔出去1丈多远，坑摔到台上了，大汗淋漓，是痛苦不堪呐、啊。什么原因？膀子折了，挨上就完了。陆青往下撤身，收回双掌，哈哈哈哈，迟老剑客，对不起，让你受苦了。东看台的伙计上去10几个，把迟老剑客架起来，抬回东看台。哎呦，这一到台上啊，众人全都围拢过来了。郎中拎着药箱子也过来了，这么一看呢、啊，伤势严重啊，赶紧进行包扎，上药给服药。迟老剑客满面的羞愧，哎呦，柯大侠，我对不起你呀、啊，惭愧惭愧，我只说能替你拔拔汗，哪知道老朽无能啊，耽误了大事儿了。这关键的一战我败着回来了。老剑客，老剑客，千万别难过，这我就领情不过呀。您冲什么呢？还不是给我帮忙吗？胜败兵家常事，这算不了什么。虽然说我们输了，后头还有2阵呢，我们要能搬回来，那还是可以的。老人家千万别难过，这样吧，我派人送您回去，赶紧养伤。等等等等，我话还没说完，转回身他对窦尔敦说，尔敦呐、啊，你过来。老剑客有话请讲。哎，我这次啊算没白来呀。怎么这么说呢？蒙儿算有了归属了，拜你为师我就放了心了。看来人呢别老啊，老了就完了，往往是力不从心的。不怪旁的，怪我经师不到，学艺不高啊，因此当众出丑，老了老了栽这么跟头，从衡山栽到山东来了。还是那句话，蒙儿有了归宿，我100个放心。我要走了，回到衡山结石村闭门谢客，永不出头。从今之后，这江湖上就没有我这号了。这孩子我就交给你了，希望你严加管束，叫他成人。尔敦呐、啊，你能答应吗？哎呀，窦尔敦听完也很伤感。老人家千万别灰心，这算不了什么，您何必心灰意冷。哎，算了算了吧，劝什么也没用，这伤啊我回家去养吧。蒙儿你过来。这我揪他的脑袋。放肆放肆啊，这是陆青啊，你揪脑袋连我都没揪下来呀、啊。孩儿啊，我要走了，听你师父的话，听没听见？
是喽，我本来就应该听我师父的话，你就放心吧。既然这样，我先回去收拾收拾东西，我就要离开了。这老头还挺犟，谁怎么劝也不行，包扎之后也不那么疼了，仗着他功底深厚，还真就不在乎。这时候有人在台上把明杖唐罗给他捡回来了，老剑客提在掌中，满面羞愧，说了一声：“各位啊，咱们再会了。”挤进人群，踪迹不见。哎，这老头说话算数，说不露面还真就不露面了。他走了暂且不提，单说铁罗汉窦尔敦一看第三仗人家赢了，这第四仗是至关重要，要不扳回一局了呀就完了。窦尔敦站起身来就要登台，可就在这时科特朗又把他拦住了。我说：“兄弟，你着什么急呀？该你登台的时候你不上台也不行，没到时候你先别着急。安下他们咱先不说，单说三尺地灵魔，哎呀高兴，这家胜利他这心里他这美就甭提了。您别忘了这句话，胜利冲昏了头脑，你干脆见好就收得了，回到西看台去多好啊，功德圆满啊。不见他美得找不着北了，心中得意，他有点卖狂，站到台上他没下去。哈哈哈哈，各位呀、啊、知道我是谁吗？这不废话吗？刚才说了一回了，他忘了。老朽三尺地灵魔陆青师爷，双名远泰，方才跟我交手的那个主可不是一般的人呐、啊、衡山二老第一老叫迟乐天呐、啊、功夫不含糊，真有两下子，不愧是人中的剑客。但是呢，人无完人，他的招法还是欠火呀，跟我比还是差着一截，不然我能打胜仗吗？虽然说我打了他一掌，但是我手下给他留情了，估计他这条老命就得交代了。谁让我这个人有好生之德呢？嘿嘿，今儿个我也高了兴了。我奉劝众位，刮风下雨不知道，吃几碗干饭应该清楚。大伙儿说是吗？好吗？这一句话有个人不爱听的，这个人分人群上了台了。陆青，你太狂，你臭美什么？你挺大个年岁不知好歹呀、啊，你捡了个便宜，你偷着乐去吧，就你这两下狗屁不是，在我眼里头你根本就不是剑客，你连个普通人你都比不上，什么玩意儿呀。陆青心说，这谁呀、啊、胆大包天敢教训我，甩脸定睛是仔细观看。

0: 好视力26周年庆的刮奖活动可真是太受欢迎了，电话一直响个不停，还没有参加上的赶紧拨打4007103889购买，直接多送78元蒸汽眼贴，更有豪华升级艾草夏凉被，最后压轴再送您一张刮奖卡，有华为手机还有眼贴免单等等福利，没有空奖，刮到啥送啥，这么大手笔的活动一年就这么一回，可不敢错过了，赶紧拨打4007103889 4007103889，尤其天热眼睛干涩发胀的，见风见光刺痛流泪的，严重的眼睛早早发花模糊，下楼梯都生怕磕着碰着，趁好视力26周年大庆，必须亲自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中草药含量加倍，效果更好，贴上就像给眼睛做了 SPA 按摩，用完眼睛舒服又亮堂，不干涩不流泪了，也能看清手机电视了，日子越过越舒坦。现在拨打4007103889 4007103889购买好视力，就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豪华升级，外加艾草夏凉被，最后压轴大礼每人再送一张刮奖卡，能刮到华为手机还能免单，不管你买多少钱的眼贴，好视力全部给您报销，一分钱不用花，一年就这么一回，赶紧拨打电话4007103889 4007103889。
1: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2: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1: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3: 北京时间21点整，
4: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5: 我是一名共产党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面向党旗的庄严承诺。
6: 我是一名国家公职人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工作的重要职责。
7: 我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8: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9: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10: 用心感受，用情体会，用爱聆听，江苏故事广播情感故事，用声音记录我们的情感生活。
11: 就是上一个世纪的故事，那时冀中平原管棉花叫花，外国来的棉花品种叫洋花，本地品种叫笨花，小说中的笨花村就由此而得名。
12: 请听长篇小说《笨花》，作者铁凝，由李野墨演播。
13: 向武备在晋南接到父亲向文成的信。几年前，向武备离开笨花以后，夜行小宿，终于来到他仰慕已久的西北延安。 他在抗日军政大学毕业后，服从组织的需要，又东渡黄河，经历了从部队到地方，从地方到部队，从山地到平原，从平原到山地的无数次转换，最后落在太行和吕梁之间的晋南腹地太岳抗日根据地。接到家信的向武备现在是太岳区一个县政府的领导人，现在的向武备算得上是久经锻炼了。可是这位久经锻炼的领导人拿着这封寄自奔花的家信，双手却是颤抖不已。这颤抖并不只因为家信的珍贵，而是源于信封上那些古怪的难以辨认的字迹。武备知道家信必是父亲向文成书写，他熟悉父亲的笔迹，可是为什么父亲单把这封信写成这副模样呢？字们似是而非，满纸墨迹斑斑。有一种专门形容这种书写的词儿，叫做涂鸦。父亲一向主张墨要言端正，字要写整洁，可如今父亲这是怎么了？一种不祥的预感笼罩起向武备，他不知道信中等待他的会是什么。他没有拆信，只是把信平摆在炕桌上，观察沉思良久。经过一番踌躇，武备还是小心翼翼地拆开了信，如同信封一样，信纸也是满篇涂鸦。他从这些歪三扭四、模糊难辨的字里行间，还是费力地读懂了这信的内容。原来就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他先后失去了姑姑启登和祖父向喜两位亲人。两位亲人的离去已经足以使武备悲痛万分了，然而更使他难过的还是父亲的字迹。难道这只是父亲的悲痛所致吗？照往常，父亲即使心有千头万绪，也会把字写端正的。当今父亲更懂得书信往来的不易，就会更加重视每一个字的传递功能。往日父亲给武备写信，总是努力地把字写得端端正正的，而这一次父亲似乎是没有力量再去完成写信这个简单的书写过程了。那么，这一定是父亲的眼睛所致。武备终于判断出了父亲这封涂鸦家书的原因。现在，两位亲人的离去

一位亲人视力的消退使武备遭受的精神打击是难以言表的，但是武备还是压抑着内心的悲痛，按照一个领导者所应有的风范准备出发去燕北。他要到燕北地区去参加一个重要的会议。 行前他把父亲的信稳妥地带在身上，他打算把家里的事也告知大叔向文琦。他日夜兼程，从晋南的太岳地区来到晋西北的燕北地区。这时身在燕北的向文琦早就准备着迎接侄子武备的到来了。 这天他终于在一个村口接到了武备。文琪一看见武备便高兴地说，昨天有一位晋南的同志过来，我就知道你也要来参加会了，我就隔长补短的到村口看看，估计着就是今天。哎，对了，我还想告诉你一件事儿，让你再高兴一下，你猜猜什么事儿？ 可惜武备没有马上要猜的兴致，见到叔叔也不似往常那样兴奋。抗战以来，他们叔侄二人是不少见面的。开始他们就在延安抗大相遇，后来又一同来山西。每次见面，两个人都高兴地有许多话说。文琪没有去过奔花， 他最愿意听武备讲奔花，他说抗战胜利后，也许第一件事情就是和武备结伴回奔花一趟。他还说，单听奔花这个村名就很引人向往，老家要是叫张家庄、李家庄什么的，也许他就不一定那么向往了。 那时候武备就竭力再把奔花给文琪做些渲染，更显出对奔花的一片深情。谈完奔花，他们还有话可谈，他们常常把保定的玉德和邢台的四师做些比较，即使面对一个洪深和一个王元龙，也能展开不少话题。 最后他们总把话题落到山西的抗日形势上。文琪想听武备介绍沁园围困，武备愿意听文琪讲他在文水县时住在一个叫做刘胡兰的小朋友家里养病的故事。但是这次叔侄相见不似以往，武备话很少，显得心事重重。 他不愿意刚一见到叔叔就给叔叔报丧，不报丧又找不到更合适的话。

0: 这的确是一台感人至深的戏，许多素材都取材于当地的真人真事。台下的群众很为这台戏而感动。剧情发展到那个经典的送葬片段，台上送葬的队伍出场了，哀乐奏起来了。武备从来没有听到过如此深沉感人的乐曲，这乐曲像哭泣，像诉说，这哭泣和诉说都是发自人的肺腑，它使得观众不能不随之一起想哭泣，想诉说。武备不能自制了，他暗自抽泣着离开了会场，独自回到了文琪的住处。演出结束后，文琪领来了文林。文琪发现武备一个人呆坐在屋里，也不点灯，就埋怨武备为什么提前离开会场。他点上灯，看看武备红肿的眼睛，就打趣着对文林说，你看，艺术的力量，你的曲子竟然也能让武备受感动了。二叔文林观察着闷坐着的武备，觉得事情并非如此简单，其中一定另有。叔侄三人面对着东方的山岭和沟壑，只为启灯一人默哀。还是无人提到他们的父亲和祖父向喜。武备本能地感到向喜的名字对他们来说或许只存在于另一个主题当中，当他们为自身的缺点而挖掘家庭根源的时候。刚才叔侄三人在为启灯默哀的时候，武备也想提议为祖父向喜的死做点表示，正在犹豫间，却发现仪式已经结束，他好像就再也没有理由组织起他的两位叔叔了。叔侄三人下山往回走，文林又说，我在鲁艺的时候还想过把启灯弄到鲁艺呢，他的歌唱得比我好，在同仁就打下了基础，我唱歌纯属土闹。说完再也没有人说话，三个人默默地走下了山岗。
1: 情感故事两集联播，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0: 下面这个好消息，眼睛模糊干涩怕光流泪的一定要注意听，好视力26周年大庆福利全面升级，不仅拿出爆款蒸汽眼贴让所有江苏听众无忧感受效果，手速快的更有升级夏凉被等一连串惊喜好礼，机会难得，现在就拨打400710-3889 400710-3889。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的发疼发胀，甚至视力越来越差，手机电视看不清，走路下楼梯害怕摔倒的，趁周年庆活动赶紧用上好视力爆款蒸汽眼贴，富含人参石斛等10几种草本精华，更荣获3项国家专利，贴上就像有无数个小水珠给眼睛做按摩，眼睛特放松特舒服，贴完再看手机电视更加的清晰。好视力26周年大庆火爆开启，今天只要赶在10分钟之内拨打电话购买，除了让您多体验78元的爆款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大音量豪华升级，再加一套亲肤柔软的艾草夏凉被，全都不用您额外花钱，最后每人再赠送一张刮奖卡，没有空奖，各种护眼产品品牌家电刮到什么送什么，周年庆专属福利一年仅此一回，10分钟之内赶紧拨打400710-3889400710-3889。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9 AM1206 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用心感受，用情体会，用爱聆听，江苏故事广播情感故事，用声音记录我们的情感生活。
4: 这是上一个世纪的故事，那时冀中平原管棉花叫花，外国来的棉花品种叫洋花，本地品种叫笨花，小说中的笨花村就由此而得名。
2: 请听长篇小说《笨花》，作者铁凝，由李野墨演播。
5: 公元1945年8月16日，尹率真来笨花看望向文成。向家出事以后，他已经几次来家里看望了。尹率真一迈进向家东院，向文成就在屋里说：“
6: 老尹，这又是你。”
5: 向文成是通过来人的脚步声听出是尹率真的。向文成听脚步声判断来人，10有8/9是准确的。尹率真站在了向文成的屋门口，向文成逆着光线往外看，就像是看见了一个树桩子。现在向文成看人，人就没了眉眼，只剩下一个或高或低或粗或细的桩子。此时这桩子移动到向文成眼前，开口说：“
6: 文成啊，我这次来可不比往常，你猜猜这一次我为什么事而来？”
5: 向文成坐在下手的椅子上，示意尹率真坐上手椅子，说：“
6: 不用猜了，无非是胜利消息，好消息猜都猜不过来了。”
5: 文成啊，胜利消息不假，这消息可比广岛的原子弹还要重要。
6: 啊， 莫非还有比日本彻底战败更重要的事儿？到底没有难得住你啊。我知道晋中岛报来的不会这么快，我是从无线电里听到的，新华社和中央社都广播了，这真是天大的新闻。在日本战败已经成定局的情况下，他们的天皇被迫下了投降诏书，宣布无条件投降了。这可真是千真万确的事情啊，这一切就发生在昨天。似这等天大的新闻，向文成不是想不到，他是拿不准这消息将出自哪一天。前些天苏联在远东的出兵，后来广岛的原子弹爆炸，华北抗日战场的节节胜利，延安又发出了向日本人最后一战的指示，这都预示着日本战败为时不远。向文成计算的只是日本承认战败该出在哪一天。今天尹帅珍竟把这消息这么快就带给了他。向文成坐在了下手椅子上，反倒目瞪口呆起来。接着悲喜交加的思绪一股脑从胸中涌起，他手忙脚乱地在桌上一阵摸索，像是在找什么东西，又分明不是在找东西。眼疾过后的向文成在万分激动中常常是伸出双手一阵摸索。尹帅珍早就发现了向文成的这个变化，今天当他看见伸出双手东摸西摸的向文成，眼睛便潮湿了。他掏出一块手绢擦了擦泪湿的双眼，镇静了一下自己的情绪，说：文成啊，我们胜利了，就剩下高兴了。你我不必再说一些血没有白流、头颅没有白抛的相互安慰的话了。前面的路还很长，我们应该越活越节哉才是。现在咱们的任务是先庆祝一下胜利。尹帅珍说应该庆祝胜利，应该活得节哉，这才又使得向文成的情绪恢复到了正常。他接过了尹帅珍的话题儿：老尹啊，这胜利啊必得庆祝。哎，我让秀芝去请甘子明吧。谁知向文成的话音一落，甘子明就走了进来。他说他回来也是专给向文成通报日本投降的消息的。他本想约尹帅珍一起来奔华，却不知道尹帅珍已先他一步了。围绕着抗战胜利，三个人还是说了许多瞻前顾后的话，这才把话题转到奔华将如何庆祝胜利这件事情上。他们都觉得奔花应该开一个庆祝会，庆祝会应该有以下几个内容：一，在茂盛殿召开奔花村民庆祝胜利大会；二，便向甘向二人请教。俩人告诉他，贺号本是赵州一带的民俗，

0: 人老了就要有个号。小的时候呢，大人为孩子起名随意，小猫小狗乃至粑粑橛子都可以叫，但是这些名字对于一个老年人便不再适宜。你总不能面对着一位七老八十的老汉说，嘿，小狗子。那么人到了这个年纪了，就该有个尊称，这个尊称便是号。号要由撰号人先为村人编出，再通过一个仪式当众贺出。借个热闹场合在戏台前贺号是最好的时机。说到号，应该由三个字组成，第一个字为姓，第二个字为老，第三个字为号。比如甘老茂、向老胜，号与本人名字的意思多有联系。比如童小狗就可能被贺号为童老手，取其狗守门户之意。有时呢，撰号人为人撰号也常常反其意而撰之。转眼抗战已经八年，笨花村也有八年没贺过号了。八年来积攒下了不少老人，现在这当是一个一举两得的好时机，既庆祝了胜利，又圆了村中老人的心愿。要紧的是，贺号之前得有撰号人，贺号的成功与否就看撰号人的智慧了。尹率真兴致勃勃地听了贺号的来龙去脉，说似这等民风着实应该大力推广。这里除包含了尊老的意识，还是村中的大文明所在。尹率真说他就单等这一天了。当问到谁是撰号人时，甘子明说向文成就是个撰号专家。
1: 著名作家铁凝潜心六年书写乡土中国的风情画卷，时代的风云变幻，命运的波谲云诡，人情的朴素温暖，文化的海纳百川，堪称铁凝最高水平的长篇力作《笨花》正在播出。
0: 尹率真告别向文成和甘子明，只待出席笨花的庆祝会了。向文成和甘子明就着手为笨花的老人撰号。他们先把笨花的老人做了统计，以50为限。原来抗战八年过后，笨花年逾50的老人已经有大几十人了。笨花人遇事排户籍，习惯从后街开始，继而套儿坊，继而向家巷，最后是前街。后街第一家便是童法年。为童法年撰号是向甘二人的第一个难题。早年为官地打官司的时候，童法年本是他二人的对手，现在要给童法年撰号，从感情上讲他们有点不情愿。不过二人又想到，自从抗战以来，童法年就一直是个卧床不起的病人，也没有与抗日政府作梗之举，儿子童继臣又是后方医院的医生，所以为童法年撰号也当属分内之事。他们决定给童法年起一个中性的号。二人想了一阵儿，向文成说，童法年号老顶吧。顶呢可以解释成顶牛顶庄，暗含了咱们和他的斗争历史。可这顶也可以解释成高大的意思，顶天立地嘛。甘子明笑了起来，一边笑着

0: 一边在本子上写下"同法年号老鼎"，写完了对向文成说："嘿，这他可没话说。如若再有第三种解释，同法年住在后街最东头，那也是个顶头的意思嘛。"向文成说："哎，听你这么一补充啊，这顶字儿再合适不过了。"
1: 同法年的邻居叫童晃悠，向文成想了想说："岁数不小了，该稳住了，号老稳吧。"再往后数有个叫童大蔫儿的，向文成说："那就号老镇吧，50多了也该振奋一下了。"再往前是童大狗。 童小狗哥俩，向文成分别给他们转号为童老教、童老手。同姓过后，当是甘姓，甘姓中有个叫甘小兰的，甘子明说：“号老边吧。”向文成说：“可以是可以，但这个边支的边呢，和旁边的边同音。” 容易记成老边儿，不如号老蒯，篮子这东西嘛，非蒯不可。甘小兰的邻居便是茂盛店的掌柜甘茂盛。向文成说："茂盛的名字不必花更多的心思，号老茂吧。"甘姓再往后数是甘尾巴。向文成说："
0: 那就号个老柏吧。甘子明说："下边该唐大了吧，他就挨着甘尾巴住。"向文成说："他成天的敲锣，号老明吧。"以下呢是甘不够，号老疯；甘傻子，号老聪；甘难过， 号老欢，小哥的主叫锦吧，向文成说：“号老宽吧。”这西北牛是个独姓，西北家只有西北牛过了岁数。向文成说：“西北牛外号大粪牛，那就号老肥吧。攒粪肥田，这是他终生的心愿。”
1: 向姓在奔花也是个小姓氏，只有向家向几户人家，其中尚无人过岁数。以下是前街，前街姓氏纷杂，老人也多。向甘二人很是动了些脑筋，他们为乡亲转号，从下午直编到掌灯时分。向文成叫秀芝点灯。
0: 秀芝把灯点着，端了过来。向文成对秀芝说："你没擦灯罩。"秀芝说："擦过了。""你擦是擦过了，可是擦得不干净。"哎，这就怪了，我是擦了又擦的。<笑>不行，味儿不对，干净灯罩一个味儿，不干净的灯罩一个味儿。" 秀芝自觉一阵羞惭，心想怎么单在甘子明面前丢了人，他急忙又去换了一盏灯点着，向文成看也不看就说："嗯，这盏灯擦得干净。"甘子明和向文成继续为乡亲转号，前街最后一名是东头的收鸡老头。 这老头也是个独姓，姓杨，抗战开始才搬来奔花住。这个人的大名谁也不清楚，奔花人就叫他收鸡老头。向文成说："也送他个号吧，号老追，整天张着网追鸡。"至此，奔花的老人都已各得其所。甘子明起身要走。 向文成说："哎，子明，你先别走，还有一个人，咱们给忘了。"

0: 谁呀？
1: 瞎话。按照规矩，笨花村是不为死去的人和好的，也不为具身份的本有字号的人和好，他们早有了文明的称呼。但是向文成提到了瞎话这个已经死去的人，甘子明顿时觉得应该破例为瞎话贺个号。前不久他们商量过要为瞎话立碑，碑上总不能写向瞎话之墓吧。甘子明就对向文成说，嘿，你提醒的还真对，这瞎话咱们可不能忽略。来啊，咱俩也借此考验一下各自对瞎话人品的评价，咱俩每人在手心里写一个字，就像是《三国演义》里头火烧赤壁之前周瑜和诸葛亮每人在手心里写字儿一样啊。甘子明顺手从桌上拿起了两支笔，在墨盒里告告，递给向文成一支，两个人的字都写出来了，互相一亮，俩人写的都是个十字，向瞎话号老实。乡亲的号已经转出，向文成就开始了他的编剧。他不再能够把剧本写成字，只把先前笨花村秧歌戏班的一班人招来，在没有房顶的大西屋摆开阵势，由他给众人说戏。抗战前啊，笨花村就有个秧歌戏班，沿用的调门属龙摇秧歌，演出的时候只有锣鼓，没有乐器伴奏，演员的调门高低自定，唱腔也简单，只有上下句外加一些哭腔跺板和心急如焚的叫板，这形式叫徒歌干唱，不入丝竹。这戏班不大，演出的剧目却不少，能演折子小戏、马前泼水、劝酒红、安安送米，也能演整出的大戏、斩惊堂、斗娥冤。战争中戏班散了，现在抗战胜利的消息一传来，一班人很快就集中起来。向文成为戏班说了一出自编的新戏，名叫《光荣牌》。他不仅逐字逐句地给演员说，还指挥着乐队的锣鼓经。遇到演员在场面上走得不对的时候，他还要扶着墙走到场上，亲自给演员当场做示范。他该小声时就小声，该花旦时就花旦。光荣牌本是抗战时抗蜀门前悬挂的标志，是一个尺八长的红漆木牌。环境残酷的时候，抗蜀们就把光荣牌摘下来收起，平和的时候又自动挂出。这光荣牌显示的是一家的光荣。日本投降了，抗蜀们理直气壮地纷纷挂出了自家的光荣牌，向文成编剧就借用了它。光荣牌是一出喜庆的小闹剧，讲一个叫做王满仓的八路军战士胜利后请假还家探亲，却给家中的年轻妻子开了个小玩笑。本是正大光明回家报功的王满仓，故意谎称是开小差回家的。妻子听了以后非常气愤，就对他实施说理教育，劝他早日归队。后来父母和乡亲也跟王满仓大摆形势，劝他归队。最后王满仓在妻子、父母和乡亲面前终于道出实情，众人皆大欢喜。戏班在向家大西屋经过几天几夜的排练，终于要登台演出了。庆祝大会这一天，能回村的笨花人都回了村，有备 也回了村。胜利后回家的有备还是觉出家中的凄凉多于欢喜。他在辞别了许久的院子里转悠着，看见那些少人居住的房屋，长满青苔的甬路，跌落在院里的枯枝败叶，心中不禁升起一阵阵惆怅。向贵的大房，有备的龙奶奶病故以后，西院也没了人，后院里群山也走了，牲口也没了。尤其当他看见父亲向文成扑着身子伸出双手欢迎他进院的时候，更觉得酸楚难耐。如果不是庆祝会马上开始，也许他会痛哭一场的。但是他听见了庆祝会的锣鼓声，这才暂时告别奶奶和娘，伴着父亲向文成和乡亲们一起赶往庆祝会的现场茂盛殿。

好视力今天的福利机制，毫不夸张地说，好多眼睛模糊干涩的听众真的是足足等了大半年。但是我要告诉各位的是，你们确实值得等。好视力26周年大庆重磅开启，现在只要拨打4007103889购买，除了多给您78元的蒸汽眼贴，更有收音机、向量背等重磅好礼等您来抢，赶紧拨打4007103889，4007103889。

0: 3889，特别是出门见光见风，眼睛就刺痛流泪，甚至看啥都模糊发雾，连手机电视都看不清。那您更要趁这个周年庆活动力度大，亲自来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就拨打4007103889，眼贴特别添加了11种草本精华，再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效果更快更直接。贴完眼睛滋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也清楚很多。所有听众朋友，今天只要10分钟之内拨打400710388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得78元蒸汽眼贴，每人再多加一台豪华升机，再加一套亲肤柔软的艾草夏凉被。最后重头戏来了，每个人再送一张周年庆刮刮卡，品牌手机全额返现等各种福利特权，刮到什么送什么，而且承诺没有空奖。这波羊毛一年可就这么一次，10分钟之内赶紧拨打4007103889，4007103889。
1: 北京时间22点整，
2: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侠客英雄，刀光剑影，演绎恩怨情仇；帝王将相，叱咤风云，纵横千古传奇。是非功过，谁人说？且听晚间收场。
3: 徐良和白云瑞总认为着三仙岛的事情结束了，把这些元凶罪魁都抓住了，去掉了一块心病，往后呢不能说没事儿，就有事儿也不至于怎么了不起了。结果想错了，回到东京啊，这事儿更复杂了，比三千岛啊还要严重的多得多。就拿他们遇上这件事来说，半道上冒出个和尚，烟光大法师古月，就是骑骆驼这位，在皇上的脚跟底下发生事儿了。那位说这古月是个神马东西呢，这支队伍奇形怪状的是干什么的呢？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的事儿。咱们光说徐良、白云瑞、方树安怎么请人，怎么破七星楼，怎样捉拿夏绥良，怎样战斗，咱顾不得说京里的事儿。其实京里头事情也不少，小事儿咱不说，大宋朝四帝仁宗的时候国势非常强大，可以说万国来朝，跟大宋以外这些邻邦国家和睦相处都不错。其中有个国家叫天竺国，在邻邦当中这国家比较大，天竺国的国王叫格里戈丹，在3年前跟大宋朝就订立了互不侵犯、和睦相处的公约，同时答应大宋每3年要进贡一次，大宋朝呢还要给人家送回礼，那就像私人呐、礼尚往来的意思。现在正是3年，因此天竺国的国王格里戈丹派特使来给大宋朝进贡。这个特使乃是国王的替僧，又是天竺国的大法师，自称是达摩老

祖的传人，就是燕光大法师五岳罗汉。这天竺国最信佛呀，那要身为大法师那了不得，尤其是国王的替僧，在天竺国来说那是二号的国王，派他来表示重视两国的关系。英光大法师这次动身带来有不少僧兵，带来极其重要的礼物，给四地仁宗送了四头白象。据说这个白象就是佛的化身，那玩意儿沾灵气，要送大象那可非同一般呢，那是最高的礼了。此外呢，绫罗绸缎天竺国的特产给送了600多车，这都是最次要的。最最主要的，天竺国的国王有个女儿，这女儿的名字叫达达梅尔，是他的九姑娘。据说呢，这达达梅尔是佛女，是菩萨的化身，为了讨好大宋，国王就把这女儿许配给四弟仁宗。您说这事儿新鲜不？所以这次燕光大法师古月不单单是上来送礼，主要的还护送佛女，要跟大宋朝结佛缘。这个举动可相当隆重啊，四弟仁宗在东京上牌宴宴款待天竺国的特使，现在已经折腾快半个月了，每一天都在光禄寺宴请，大相国寺香烟缭绕，钟声不断，这古月和尚还跑到那儿讲经说法，两国的僧人还要交流经验，所以开封户口百万，这老百姓都开了眼了。等折腾个不得理儿了，四弟仁宗降旨把这位佛女接进皇宫，他临时指定一座宫，起名叫乐善宫。这佛女呢就住在宫里了，其实说白了少，也就是在那天的晚上，四弟仁宗亲自到乐善宫跟这佛女去结佛缘，两个人就睡了觉了。四弟仁宗一高兴就加封达达梅尔公主为梅妃。打这之后啊，皇宫里头又多了个娘娘，满朝文武对此议论纷纷，有的赞成，有的反对。以八王千岁赵德芳、开封府包大人、大理寺正堂温彦博、刑部正堂杜文辉、督察院长院范仲宇、枢密院长院严查散等坚决反对，但是当不了皇上的家，生米做熟饭了。仁宗老了老了，贪淫好色，就以结佛缘为名又纳了个妃子。你说当臣子的反对又有什么用呢？以李天祥、兵部大司马孙贞、五军都统领孙秀等人是非常赞成。现在这京里这两大派

0: 是斗争激烈。等到了日期了，四弟仁宗降旨，在光禄寺盛排宴宴，给阴光大法师古月和尚饯行，同时呢送了一份礼单，赏赐给阴光大法师金银财宝50车，真好东西啊。除此之外，还给天竺国的国王格里戈丹送了厚礼，名贵的药材呀，大宋朝主要的特产呢，又拉了多少车。同时还送了一份国书表示友好，世世代代大宋国要跟天竺国保持下去。今天阴光大法师率领队伍要回天竺国，走的是熏门，你说怎么那么巧，对面正好跟徐良他们碰上，不然为什么这支队伍这么汹汹摇摇的了不起呀、啊？那奉旨四弟仁宗给撑腰，所以他们的眼里才没人了。这阴光大法师古月想当初的时候出家在昆仑山，这昆仑山有一座小西天，33层天外天，有一座古庙，他在那儿出家。后来他游历四方，也不怎么到了天竺国了，摇身一变又在天竺国当了国王的替僧和大法师，这身价立刻高上万倍去。可当年他在昆仑山出家的时候，他的庙离昆仑僧的庙不远，两个人经常接触，而且关系处的还挺好。不然昆仑僧为什么在囚车里喊他的名字向他求援呢？这就是以往的经过。且说阴光大法师古月一看呀，这不昆仑僧吗？30壁囚怎么在囚车里头拿绳给捆着，拿铁链子锁着呢？因此他就问上了，昆仑僧，你这怎么了？弥陀佛，师兄快点拉我一把，我们受了陷害了，细行等将来咱们再说，你要不救我，我们可都活不了了。越低下头仔细看看，你就是白眼眉小梁子吗？徐良一听啊，你个慌张哇巴绿悄悄的，管我叫小梁子，那好大的口气呀！徐良又一想，算了，他那么大的年纪比我大得多得多，哎，这也谈不到占我的便宜，所以徐良也没动肝火。
1: 哦，不错，正是晚辈。请问老师傅，出家在哪座名山，何处古刹，贵上下怎样称呼？
0: 贫僧是天竺国来的，国王亲自加封护国大法师古月师爷。
1: 哦，既然如此，您把我叫到面前有何吩咐？
0: 徐良啊，老僧有一事不明，当面领教。
1: 那请讲吧。
0: 这囚车木笼里压的都是什么人？
1: 啊，都是国家的要犯，杀人的凶犯，滚了马的强盗。
0: 是吗？据你估计得给他们定个什么罪？
1: 定什么罪呀？最轻的闹官也得搬家吧。
0: 嗯，

0: 死罪，
1: 嗯，
0: 一点都不假。杀人偿命，欠债还钱，他们身上都是罪行累累，起码都有几十条人命啊！我估计脑瓜得搬家。
2: 徐良啊，事关就有私，事私就有弊。
0: 嗯，

0: 管到天竺国，我在王爷面前一句话，我保你比在大宋朝要吃香的
1: 多得多。
0: 你要不愿意到天竺国，有个马高凳短，大事小情你自管衙役，求到贫僧我的头上，我是尽力帮忙，怎么样，能答应我这个要求吗？你说怎么，徐良气乐了，心说大概天竺国的风俗跟大宋朝两样，你听你上嘴唇一碰下嘴唇说的多轻巧，你看这犯人呢，啊，抓好抓，放不那么容易，也没抓着就没抓着，装在囚车里头再给放了，我吃罪得起吗？那国法难容啊，我给蒙上了，光露俩小眼儿，闹了半天都戴上蒙面具了，想干什么不清楚。随之而来的，他们又从兜囊之中一伸手，拽出五色小布袋儿。这布袋儿啊，能有黄瓜那么粗细，长了下不足二尺。这里边装的什么不清楚，每人一条。阴光大法师一声令下，他们把这布袋就打开了，对准徐良、白云瑞、房树安和所有的军兵，怎么一抖可了不得了，里面抛出来五色的粉面，有蓝色的、粉色的、红色的、黄色的，你想每个人抖了这么一包，这好几百人得抖了多少。刹那间熏门外大街上人宠中到处都是五色的迷烟，这玩意儿比烧辣椒还刺激人呢，连淌眼泪带打喷嚏，那脑子疼的像锥子弯的似的，顿时谁也打不了了，对面不见人呢，一阵大乱啊。等好不容易烟被风吹散了，一切恢复了平静，徐良把眼泪擦干了，勉强睁眼一看，囚车木龙使踪迹不见，再回头看阴光大法师压着队伍把所有这些人全都抢走了，地上躺的全是受了伤的军兵，耶，个王八里悄悄的，可气死傻老子！徐良拉刀就要追，被戏不大头鬼房树安给拦住了。甘老，甘老，等等！
2: 你为什么拦着我？
0: 哎呀，我的甘老啊，我看这仗没法打了。论人数，咱们不及人家多。论能耐没人家大，论办法人家每人还有个小口袋，你要不知这他妈什么玩意儿，这是，这要闻上可就受不了啊，而且论势力，这个秃驴口口声声跟皇上的关系还不错，因此要打下去咱是干吃亏呀。干狼，依我的主意，咱们赶紧进京面见天子，前去告状。只要皇上传一道旨意，这阴光大法师飞也飞不出大宋，可以调动军队四处阻截，也能把他抓回来。徐良听了听，有理呀，追是干吃亏呀。万般无奈，

0: 老心把牙关一咬，来啊，抬着沙号回城。您说这亏吃的有多爆吧？老百姓议论纷纷的，说什么的都有。这个消息像长了翅膀似的，迅速就传遍了京城。燕光大法师古月把这帮人救走了，上哪儿去，投奔谁，咱暂且先不说，单说徐良、白云瑞急冲冲回到开封府，正好蒋平领着小七杰弟兄往外走，在府门外相遇。蒋平一看，耶耶耶，一看手下这些人这是怎么了，眼睛肿得跟铃铛似的，鼻子头都是红的，到现在还淌眼泪打喷嚏呢，一个个是狼狈不堪，满头满身全是土面子。蒋平就问梁子、云瑞，这怎么回事？哎呀，那就四叔，我们先洗洗脸，请你通报一声，我们要求见相爷，出了事儿了。什么事儿？
1: 哎呀，我四爷爷，我们算倒了霉了，是这么回事。
0: 把蒋平气得嘣嘣蹦了三蹦。梁子，你们今儿个回来的太不巧了，相爷没在开封，他到那里去了？相爷奉旨上山西巡视去了，因为山西有六个县没有收成，饿死了不少人，包大人奉旨去赈济灾民，下月的月初才能回来呢。这么倒霉，那怎么办？那这件事情找谁去？我们需要即刻面见天子。哎呀，蒋平一听，可不是吗？那见皇上那么简单呢、啊、你想见就见呐。那皇上没事吃饱了就在爸爸金殿那坐着等着，接待文武百官，哪有那种事儿？按规定，3-6-9升座早朝，处理全国政务，就那么一会儿的功夫。不在这个日期之内有特殊的事儿，得通过内阁，得通过丞相到内宫去转达，得经皇上特批特许，手续相当繁琐呀。像徐良他们这出了事儿就想见皇上，哪有那么容易的事儿？但是事在紧急，不见不行。时间拖长了，这燕光大法师走远了，那这帮人怎么办？谁负责？樊江叔一想，这么办吧，离着开封府最近的就是大理寺，大理寺的正堂温彦博那是三朝元老啊，他还沾皇亲，温彦博的女儿就是四弟仁宗的朝阳正宫。这位温大人呢，还是当朝的国丈，他要进宫面君呢、比别人还容易得多。因此徐良、白云瑞、蒋平换好了官服镜面之后，骑着快马到大理寺正堂经人通报，温彦博让他们到书房回话。他们一共来了老少五个人，来到院里的垂手站立，时间不大，温彦博接出来了。老头老的可不像样了，背都有点发驼，手里边还拄着个拐杖，俨然飘洒千

0: 前心左右有两个人搀扶着。其实啊，这真是赏给徐良他们的脸呐、啊。要论品级，那徐良和白云瑞、蒋平比人家怎么个比法？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徐良他们充其量是二品的武官，人家是当朝一品，三朝元老。论资格，论威望，论分量，相差悬殊。但是呢，冲着包大人的脸面，冲着徐良、白云瑞的声望，温彦博这么大年纪了，降阶而迎，那真是往徐良他们脸上贴金呐。老头一露面，徐良他们赶紧强步起身，双膝跪倒。
1: 嗯，老大人一下可好，卑职徐良、
0: 白云瑞、方树安、蒋平、展昭参见老大人。起来起来起来，哈哈哈哈。哎呀，难得各位到我这儿来一趟，此地并非讲话之所，有事儿屋中谈吧。
1: 我们正要讨要。
0: 就这样进了书房了。仆人献茶。蒋平这是心如火烧啊，哪有功夫喝水呀、啊？急忙站起来一抱拳：“
1: 老大人，我们是无事不登三宝殿，想求您替我们办点事儿。”
0: 哦。什么事儿说吧，只要老朽能办到的，我是尽力而为。
1: 老人家，我们想要即刻求见天子。
0: 哦，
1: 见皇上。
0: 发生什么事儿了？
1: 哎呀，一言难尽，梁子你说说吧。
0: 徐良就把以往的经过很扼要简单的全都说了。温大人闻听，脸也变了色了。啊，有这等怪事！这个燕光大法师古月，乃是天竺国的特使啊。在陪他吃饭的时候，我也参加了。这个人怎么胆大妄为，能做出这种事来呢？这是我们大宋朝的人抓差办案呐、啊，这叫无视大宋朝的法律，这还了得吗？徐良啊，蒋平，你们不必着急，这件事包在我的身上，我现在就带你们进宫。
1: 我多谢老大人。
0: 温彦博到更衣室，换好了朝服。怀抱象牙护板，吩咐一声门外顺轿。
2: 由李宗尧演播。

干爹是第二天找阿牛谈的，当时我正和二哥在堂屋里给列祖列宗的牌位更换新的红纸竹牌，同时把我父母亲等新亡人加进去。干爹进来后发现我们的摆放有些问题，老少混在一起不伦不类，就帮我们出主意，提出按辈分排放祭祀牌的建议。比如像我大哥大嫂他们作为晚辈，干爹说他们的祭祀牌不能跟祖宗一起挂在墙上，应该放下来排列在案台上。言之有理，我们于是便重新布置排放。罢了，干爹留下二哥叫我先走。我来到后院，看到阿牛哥和阿根在外面清理阴沟。阿根是父亲留在这里守屋的，是个哑巴。我有点怕他，但其实他是个好人，对我们家很忠心的。听阿牛哥说，

0: 村里听说我们家出事儿后，有人曾经想来霸占我们的房子。阿根提着猎枪站在门口，拼了命才把那些人吓跑。不一会儿，二哥出来把阿牛哥叫走了，说干爹找他有事儿。 我猜到干爹要同他说什么，好奇心驱使我溜到他们隔壁的厢房去偷听。房子老了，木板间隙很大，我甚至可以看到他们。干爹点上香，对阿牛说：“你坐下，今天我要当着冯家列祖列宗的面儿跟你说件事儿。”
1: 阿牛哥坐了，干爹挨着他坐下，先是找了个闲话说：“阿牛啊，你又长一岁了，你这个生日好啊，生下来就是过大节，出生没两天就长一岁。”阿牛憨笑道：“以前冯叔在世的时候说我这个生日不好，出生没几天就是两岁了，最吃亏的。”
0: 干爹笑道：“嗨，多一岁怎么叫吃亏啊？是赚了。再说了，现在人都喜欢按阳历论事，按阳历说你是生在年头也是好事嘛。”顿了顿，干爹说：“啊，好了，咱们不说这个，咱们说正事儿吧。阿牛，你看看他，发现了什么没有？” 干爹指着那些新做的祭牌，阿牛侧身看，目光落在两块祭牌上，冯关水、黄秋地，这是阿牛父母的名字。干爹说，那兄妹俩刚布置的，你看，把你的父母亲也请进家门了。
1: 阿牛有点吃惊地啊了一声说：“啊，谢谢罗叔。”干爹说：“谢我干什么？我不是说了吗？这是他们兄妹俩的意思，跟我没关系。”“确实，这是我和二哥商量定的。”干爹说：“我觉得这是他们的一份心意。” 你的父母亲就像你一样，虽然跟他家没血缘关系，但实际上比有血缘关系的亲人还要亲呢。这样好，放在这儿要热闹点儿，有阿根每天侍奉他们，至少吃喝是不用愁的。阿牛略微伤感地说：“是，这样是好。” 就是让我过意不去呀。”干爹说：“这你就见外了，他们对你好也是因为你对他们好啊。我好是应该的，没有冯叔收留我，我可能早就成孤魂野鬼了。”干爹哈哈笑道：“现在是你叫不少汉奸鬼佬做了孤魂野鬼呀，阿牛。” 你真的很了不起，我是打心眼里喜欢你，因为喜欢你嘛，那就怎么说呢？你呀，今年24岁，不小了，该成家了。你现在已经立业，但是没成家，是不？阿牛讪笑着跟我说实话，你现在有对象吗？ 没有，心中有喜欢的姑娘吗？没有。真的没有？真的。那好，我替你看中了一个，帮你做个媒，好不好啊？谁？远在天边，近在眼前。是这村里的？是这屋里的？
0: 稍作停顿，干爹便接着说：“不跟你绕弯子了，今天你的父母在场，点点的父母也在，你给我说句实话，喜不喜欢？”

0: 欢点点。
1: 阿牛顿时局促了，罗叔，她是我妹子。
0: 干爹说，妹子是妹子，但是没有血缘关系，不影响的。
1: 阿牛支吾了一会儿，干脆地说，
2: 这是不可能的，不是那个人不喜欢点点了，而是点点欺骗了他。
1: 阿牛简单回顾了一下他应冯叔的要求去找高宽的过程，然后解释道，
2: 我后来一直在想，他当时为什么情绪那么激烈，还说什么让小妹去找富贵人家。现在我想明白了，一定是小妹出事儿后心里怕他有想法，不敢爱他，骗了他，把他惹怒了。
1: 干爹听了一言不发。阿牛接着说，
2: 小妹心里有障碍，对他不惜撒谎，忍痛割爱，这是个误会啊。罗叔，我一定要找到他，把真实情况告诉他，再给小妹一个机会。如果他因为那点小事嫌弃小妹，行，到那时我再来娶小妹，这行了吧。罗叔，今天我说句掏心窝子的话，我打心眼里喜欢小妹，但是小妹有心上人，我不能乘人之危横刀夺爱。我要帮助她找到她的心上人，让他们再续前缘。
1: 听到这儿，我心如刀绞，泪如雨下。后来我知道，正是在这年大年三十这一天，高宽回到了他离别一年的上海。这一年他先去重庆，后来又去了延安。此时他的身份是周恩来主席的特使，前来就任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部长。他有意选择大年三十这一天回来，正是为了安全。他打扮成一个不修边幅的艺术家，提着皮箱，扛着画夹，从车站里走出来。即使我见了，也不一定能认出来。他曾是演员，擅长化妆，把自己装扮成一个截然不同的人，是他的拿手好戏。如果说原来的他是年轻的，风华正茂，书生气十足，现在的他则有了一点离经叛道的沧桑，头发长过肩，胡子乱如麻。春节后，我们回到上海，分散在各自的岗位上。二哥的生意已经做大了，下面有西药店、外贸公司、典当铺、酒店、轮船等实业。他曾经在日本留过学，日语讲得很好，加上又有罗叔叔明的关系暗的协助，生意日日兴旺，盘子越做越大，迅速成了上海滩上的新贵。阿牛哥也离开船，在二哥旗下的典当铺里做了小老板，铺子开在外滩电信大楼背后的弄堂里。据说有一次，阿牛哥就爬上电信大楼干了一票，用开花子弹把鬼子的一艘运油船点燃了，船和船上的汽油都烧了个精光。我还是在原来的学校当老师，为了便于跟日本人打交道，我就在那时开始跟二哥学习日语。有一天下午，我坐三轮车去典当铺找阿牛哥会面。我下车后走进铺子，看见阿牛哥在铺子里当班，我放下一包东西，取走一包东西，一只装有玉手镯的盒子。我记住了阿牛哥的话，晚上八点在老地方上船，由领导要来视察我们小组，给我们做指示。晚上八点，除了干爹外，我们都到了。赵叔叔老 G， 郭阿姨老 P， 还有干爹的那个司机。我想起来了，他姓严，是个诗人，爱喝酒。

他是我们小组当中最早遇难的。就在这次见面后不久，他就在一次行动当中牺牲了。我把下午从典当铺里拿来的盒子还给阿牛哥。还给你，我只带了几个小时，又是你的了。二哥说，怎么又是这玩意儿？你们就不能换个别的东西吗？老屁说，对，老是一样东西拿进拿出，万一被人瞧见了，容易引起怀疑。二哥推推阿牛哥，听到没有？阿牛说，哦，知道了。我问老屁，郭阿姨晚上要来什么领导啊？老屁说，那可是个大领导，从延安来的，我也没见过。二哥问，叫什么名字？老屁说，姓林，双木林，名字，嗨，你看我这记性，我刚才还记得呢。哎呀，看我们这行名字有什么用，都是假的，一天都可以变几个呢。阿牛哥说，前面没码头了，他怎么来？我白了他一眼说，这还用说，他肯定是坐船来的嘛。大家都笑了。老屁对阿牛哥笑道，当哥的怎么还没有小妹聪明啊？阿牛哥笑道，他的脑瓜子谁能比？扒开来看，里边肯定有个金算盘。老屁说，那你的脑袋里肯定有架望远镜。二哥说，所以嘛，老天是公平的，给了你金算盘，就不会给你望远镜。这时一直在掌舵的老鸡说，老二，前面来了一条船，估计是他们来了，准备发信号。二哥提着手电筒走出船舱，

0: 认出了他，刹那间我大脑刷的一下一片红，接着一片白，差点晕倒。我极力稳定身子，心却蹦到了嗓子眼儿，这让我眼前一片黑暗。我闭上了眼，低下头来，极力稳定情绪，心里默默想着，但是又不知道在想什么。干爹先跳上船，然后是高宽，最后是警卫员。三人都上船后，两只船又分开，各自往前开去。简单寒暄后，二哥带着罗总编和高宽钻进了船舱，警卫员则留在外面放哨。船舱里灯光昏暗，空间狭小。在罗总编的引荐下，高宽依次与老屁、阿牛哥、严诗人握手问好。我恨不得躲到暗舱里去，我躲到最后，用围巾包住半张脸，希望他别认出我来。可当他握住我的手时，似乎是我的手让他认出了我。他的目光从我的脸上转移到我的手上，又从我的手转移到我的脸上，最后停留在我的眼睛上。相持中，干爹对我说，你应该认识他吧，有一次你去我们报社参加庆典活动。不等说完，高宽惊呼道，是你，点点。
1: 你好，高老师。
0: 我满脸通红，悠悠地说。意外，意外，真是太意外了。高宽紧紧握着我的手，动情地说，点点，真是没想到在这里见到你。怎么，你现在是我们的同志了？干爹问高宽，怎么，你也认识他？哦，对了对了对了，你在他们学校当过老师啊，我怎么忘了。点点，你高老师现在可是领导啊，我们的最高首长。我支吾着，脸热得如燃烧着的焦炭，不知道该说什么。高宽还在一个劲儿地感叹，真想不到在这儿见到你。点点，你还好吗？干爹替我作答，好好，首长，我向你汇报一下，点点是我们小组的军师，脑瓜子灵得很呢。高宽用力一拍干爹的肩膀，对大家笑道，关于冯点点同志的情况，阿宽说，对，是一杆枪。阿牛同志，打开来看看，喜欢吗？阿牛打开一看，这是一支乌黑锃亮的狙击步枪，顿时笑眯了眼，好枪。阿牛哥惊叹道。高宽说，这枪可比你用的那支枪要好得多啊，这是德国造的 XB-12-39 狙击步枪，这是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尤其是这支瞄准镜有50倍的放大功能。阿牛哥愣住了，问，多少倍？阿宽说，50倍。你现在的枪是多少倍的？阿牛说，10倍。所以嘛，他比你的好，他是最好的。阿牛哥激动了，急切地上前想拿起来看。二哥一把抓住他说，你急什么，等首长给你颁发呀。大家笑了，高宽说，好，阿牛同志，现在我颁发给你，同时还有200发子弹。我给阿牛哥整了整衣服，阿牛哥上前庄严地领了枪弹，大家一阵鼓掌。众人轮流看枪时，罗总编看看表，对高宽说，到时间了，该回头了。高宽说，回吧。罗总编对前面的老G喊道，老赵，

0: 掉头喽。
1: 于是船头缓缓地掉了过来。船往回开出几里，老 G 对我们喊，前面来了一艘船。干爹叫二哥去对信号，二哥提着手电出去。高宽来到我面前说，点点，我要走了，你今天没事儿吧？刚才阿牛哥跟干爹咬过一会儿耳朵，想必是在告诉干爹高宽和我是什么交情。这会儿干爹抢先说，没事儿，他没事儿，我的干女儿，待会儿你就送首长回去吧。我不好意思地低下头，老屁心领神会地笑道，组长同志，这是命令吗？罗总编说，对，这是我以长江七组组长的身份下的命令。高宽对我说，如果没事儿，就跟我走吧，我会安全把你送回家的。罗总编说，虽然没有神枪手保护你，但是有首长的热心保护，走吧，别犹豫了。是高宽期待和鼓励的目光给了我勇气，我脖子一挺说，谁犹豫了，把我想得跟个胆小鬼似的。高宽适时对我打了一个请的手势，让我再次感受到他的期待和鼓励，我便随他走出船舱。风吹乱了我的衣领，他从背后替我理了一下，手指轻轻碰过我的耳廓，我顿时有种眩晕的感觉。这个晚上，我像是到了另外一个星球，因为失重，我随时都会产生眩晕感。两艘船靠拢，我和高宽及警卫跳上另一艘船。我们走进船舱，相对而坐。我一时陷入不安之中，低下头，不敢看他。高宽久久地看着我，轻声喊我，点点，别低着头，抬头看看我。
2: 刀尖中的故事，对于生活在和平时期的我们，似乎已经十分遥远，但就是那些在刀尖上行走的人，用他们的智慧、生命和热血，换来了我们今天的和平与安宁。麦家谍战巨著《刀尖下部》，刀之阴面，正在讲述。

我抬起头看着高宽，他说，这一年里你敌人夺走了你什么，我要加倍还给你。高老师，你还爱我吗？他笑了，你该喊我首长，我早就不是什么老师了，以后你就叫我阿宽吧。他举起我的手，庄重地把它按到他的心口。你听，点点，这颗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爱你。我突然想起了什么，对了，是小马驹给我俩算命时说的话，你们虽然分手了，但心还在一起，他永远是你的白马王子，你永远是他的公主。我哭着呼喊着他的名字一遍又一遍，仿佛他要被我的泪水冲走似的。我说，阿宽，你真的会原谅我吗？你真的还爱我吗？他紧紧地抱着我说，当然爱呀，亲爱的点点，你别说傻话了。

0: 作为同志，我们随时要准备为对方牺牲包括生命在内的一切。对你是这样，对我也是这样。你想一想，我们把生死都置之度外了，还有什么不能放弃的？我仍然痛哭不已，他依然紧紧抱着我，抚着我的头发说，哭吧，尽情的哭吧。 你有再多的泪水，我都帮你盛着。点点，相信我，我爱你，比从前更加爱你。你如果愿意，我想马上就娶你，我要做你的爱人，每天每夜，白天和夜晚都陪着你。清明节前一天，利用回家扫墓之际，我和高宽在老家祠堂里举办了隆重的婚礼。 村里50岁以上的老人和妇女都应邀来吃我们的喜酒，场面非常热闹。阿牛哥在村头的老槐树下放了很多鞭炮，把拉磨的驴惊得发了疯逃走了。老人们说，这是好兆头，说明我将来要生一个胖小子。乡下有种说法，鸡飞升女，狗跳生男。 驴跟狗一样，都是四只脚的。这话当然只能听听而已，不作数的。回到上海，干爹代表组织又为我们摆了一桌喜宴，庆贺我们结婚。席间，干爹问二哥：“老二啊，你知道我今天为什么非得邀请大家吃这顿酒吗？” 二哥说，我还没有喝醉，你不是说了吗？点点是组织的人，你作为一组之长，是点点的再生之父，加上又是干爹，所以你是嫁女呀。干爹说，也对也不对，同样是嫁女，你是嫁了小妹，又收了妹夫，有送走的，也有迎来的，而且送只是名义上的，这实际上
1: 送一得二嘛，只有进账没有出账。可我这个再生之父啊，那是只有送没有赢，亏大了。除了知情者高宽在微笑之外，其他人听了都觉得纳闷。干爹继续说，不瞒你们说，我已经接到上级指示，点点要离开我们了。去哪里？
0: 二哥问，市委机关。干爹说，真的？二哥问我，我说我也不知道啊。干爹对我说，首长在这里，我敢造谣吗？点点，千真万确，明天你就要去新岗位就职。今天这顿酒啊，既是干爹为庆贺你们新婚开的喜酒， 也是我作为一组之长给你设的践行酒。我真的不知道，惊异地问高宽，真的吗？他微笑着对我点点头。干爹把介绍信递给我，喏，是真是假，看看这个就知道了。这是我给你转组织关系的介绍信，你收好了，到了新岗位 就要上交，祝贺你，双喜临门呐！既是双喜临门，一杯杯酒都针对我来，我又惭愧又有惊喜，就是没有理由挡掉一杯杯的酒。但我居然没有喝醉。这天晚上，我发现我是酒桌上的英雄， 这也成为我后来去戴笠身边做卧底的一个条件，因为谁都知道，戴笠好色，也好酒。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0: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北京时间一点整，
3: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0: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2: 北京时间2点整，
3: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

0: 信自己开没事儿。
1: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1: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3: 最好的承诺。
4: 北京时间3点整。
5: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

0: 六，江苏。
1: 我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2: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3: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0: 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北京时间4:00，
3: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0: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2: 北京时间5点整，
3: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一零四点九，一零四点九 AM 幺二零六，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0: 漫展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3: 最好的承诺。
4: 北京时间6点整。
5: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0: 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

0: 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1: 北京时间8点整，
2: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